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药，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3: 财经评论员杨富光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0: 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完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的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着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5: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是在操作不熟练的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6: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

0: 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0: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1: 过硬嘅技术、更低嘅使用成本、更稳定嘅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同地区，随住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2: 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1: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2: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1: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 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

0: 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1: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他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他们的1/7到18%。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2: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3: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那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4: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

0: 除了算力設備自身運行耗電之外，配套制冷控濕系統同樣會產生可觀的電力消耗。廣東省韶關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謝金寶：
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最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说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麦氏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2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 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十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 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5: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 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 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 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 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6: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 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 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 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 T、体内 CAR 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6: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7: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1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 张博，
8: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9: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港星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美学工坊点亮肇庆乡村，城乡融合绘出共富新景，丰开大米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字招牌擦亮富民产业，罗雅生物锚定南药特色赛道，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肇庆各校扎实作息，开学前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新学期顺利开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让闲置的老旧粮仓、荒废的乡村校舍等空间重新焕发新生，让乡村有颜值，更有价值。一直以来，肇庆坚持以工坊为核心载体，通过引进60多支高水平美学团队，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辐射带动7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0万元。其中，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正是这场乡村美学实践中涌现出的鲜活样本。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3: 我觉得肇庆首先它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我们的乡村也非常具有岭南乡村的风貌，很多的游客通过我们的工坊发现这个乡村之美啊，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我们把美学工坊做成了百千万工程的一个小切口，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联动起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啊，使乡村发展越来越好。
2: 乡村美学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多被遗忘的角落。在高腰区南岸街道下岸村，一所荒废了36年的旧校舍也迎来了新生。高腰区上瘾创意园主理人谭子林：
4: 把闲置的校园升级成集美学体验、手作 DIY、 咖啡休闲、艺术展览、研学活动于一体的创意园区，我们希望上瘾创意园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以旧校舍活化为起点，以美学链接乡村，让老空间重生，村民增收，更多创业者愿意扎根乡村，让美学真正的落地乡村，助力本地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2: 今年上半年，全市美学工坊累计接待游客356万人次，营收达4.34亿元，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助力村集体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美学赋能乡村发展。乡村美学工坊的探索实践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广东省文联专家代表、广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刘子川：
5: 关于深化肇庆美学价值共创，我个人有2点思考。第一，我们可以围绕广府文化、西江文化深入挖掘美学工坊的在地文化。第二，利用好 AI 技术为美学工坊长期的运营赋能。我个人建议可以在美学加 AI 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形成有文化、有内容、有产业、有活力的乡村美学空间。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丰开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张国家级名片的背后是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水土滋养，是丰开持续多年打磨的标准化产业体系，更是政企携手深耕本土农品品牌的扎实成果。如今，曾经藏在深山中的普通丝苗米 已经凭借过硬品质走进大湾区市场，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走进丰开县金庄镇，早灶稻谷以颗粒归仓，正有条不紊的加工推向市场。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农户分散种植，品种杂乱，这份土特产长期缺少知名品牌。为了破解发展瓶颈，2025年丰开组建了丰开大米产业联合体，在高水、中水、低水三大片区筛选出5家龙头企业，推行四粮五统一的硬性标准，从种植源头到加工末端全程锁定大米品质。丰开县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负责人洪森：
6: 目前丰开大米的全县标准化连片种植规模稳定达到了8万亩，全程覆盖三大片优质水田，驱动数万农户参与种植，田间管库配套无人机飞防，标准化精准连片高标准农田改造同步推进，实现了规模化生态化种植。
2: 记者在位于中水片区的河尔口镇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看到，连片晚稻已吐露新绿。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丰开大米品牌创立并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以来，市场辨识度更高，已有多家企业找上门合作代工。润泉农业广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宝华：
7: 我们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就实现这个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通过我们统一引进一个优质的品种，统一的技术指导、机械服务，再统一回收，再由我们公司进行一个统一的加工和销售。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呢就以珠三角为主。
2: 下一步，丰开将以此次认证为抓手，打通育苗、种植、烘干、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闭环，培育本土龙头米企，打造规模化粮油产业赛道，让丰开大米激活乡村振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致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在鼎湖，一家投产不到2年的美妆企业正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盛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几乎全年无休，从彩妆单品到护肤系列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同时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实现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态势，成为肇庆美丽经济赛道上的亮眼新生力量。走进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粉质香气，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支支刚脱模的口红排着队从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熟练地贴标、装盒、封箱，准备打包发往海外。这家企业2024年才在鼎湖正式投产，主打彩妆、护肤、底妆三大品类，以出口贸易和国内代工加工双线并进。虽然年纪小，但核心成员个个都是美妆圈的老法师，既有懂欧美标准的出口专家，也有熟悉国内品牌需求的代工能手，真正做到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龙：
8: 依托肇庆丰富的农业资源，我是将以立足本土农药深耕草本美妆，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的研发发展方向，不断丰富农药美妆产品，打造具有肇庆第一辨识度的草本美妆产品体系。
2: 企业的快速成长背后是肇庆市、母亲市惠企服务的精准托举。8月20日，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走进生产车间和研发实验室，当面听诉求，现场解难题。企业负责人回忆，这次调研让他感到备受温暖，不只是书记看得很细、问得很细，更是当场就协调了3件事：产业资源对接、政策落地指导、产业配套优化，件件都点在了企业的刀刃上。
8: 深耕研发创新，构建核心技术壁垒，扩容生产规模，完善产业体系，深化融合当地资源，扶能本土产业发展，扩宽市场布局，做强内外双向贸易，积极开拓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们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教辅清点、分拣工作，将各类新书分类整理、整齐摆放，确保开学首日学生能顺利领到课本。与此同时，校园全域清积水排查与蚊媒消杀作业同步推进，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燕：
9: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教学聚焦了课堂体制，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2: 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老师们对教室内的各区域进行精细布置，认真擦拭窗户、桌椅板凳、玩具柜等。各班教师立足幼儿年龄课点，精心布置班级内部环境，更新主题墙、活动区角。此外，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从业人员正在认真细致地打扫卫生，清洗厨房用具、工作台、餐具等，从操作台面到每一个角落均不留卫生死角。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副园长朱丹青：
10: 我园主要从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消杀、食品保障、教师培训、教学筹备、新生适应预案六个方面开展工作。我们食堂完成了环境卫生清扫、厨具餐具高温消毒，检查了厨房的设备，开展了食堂人员安全培训，定制了幼儿的营养食谱，守护食品安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28日晚，2026年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传颂经典《舞动端城》《小海燕》《向日葵》艺术展演在恒玉城举办，节目涵盖经典诵读、民族舞蹈、红色故事演绎等多种类型，现场书香与意韵交织，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充分展现了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表演者李俊达：
11: 我今天晚上听到了别的小朋友朗诵，内心十分激动，因为他们讲的都是关于家国情怀的，演绎的十分生动。
2: 表演者张芷欣：
12: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学习到了老红军那些不怕困难的精神，让我非常感慨。
2: 本次展演是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以经典文化为纽带，将书香阅读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在演绎中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化自信，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建军：
13: 今天看到了节目很精彩，小孩子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同时也需要艺术的一个熏陶。这次在南国书香节期间，我们也举办了有20多场活动，希望有更多形式能够提高我们小孩子的综合素养。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在首回合客场0-0逼平对手的情况下，坐镇主场的肇庆队未能把握晋级主动权，以1-4不敌汕尾队，无缘八强。8月29日，端州区清风传家联起同心暑期亲子联结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在端州区青少年宫举办。活动面向2024年以来提拔的乡科级副职女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将联结家风建设与亲子教育相结合，设置联结家风微课堂、亲联家风亲子实践、家风分享互动三大环节，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将亲联种子播撒进家庭。近日，高腰区总工会开展金秋助学帮扶活动，共为9名在当困难职工子女发放4.5万元助学金，并送上暖心开学礼包，切实缓解困难学子就学压力。 近日，《山河颂·丹青映初心》美术作品展在四会市图书馆开幕。本次画展聚焦百千万工程与新农村建设主题，组织本土美术工作者以笔墨定格城乡新貌，从百余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出60余件涵盖国画、油画等门类的精品展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国家数据局消息，截至7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PFLOPS。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中国足协8月29日消息，近期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均为虚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7日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日，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九二点九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鸡孔肯牙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3: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3: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欢迎大家在周一早间的时间锁定我们的 FM 92.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929关注的栏目，929观察的环节呢，我们来聊一部正在引发广泛讨论的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它主要说了什么呢？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是以战火笼罩下的中东为故事的舞台，讲述了普通的中国厨师徐福在乱世之中守着一间中餐馆，用一桌桌热饭守护流离失所的孩童，在炮火硝烟里坚守人性善意的故事。8月25号，片方呢是正式官宣海外公映的计划。9月11号起，影片呢将先后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9月17号呢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登陆日本，10月进入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北美、欧洲、中东、北非地区的排片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这部带着中国式思考的反战题材的作品，不仅是面向了国内的观众，而是要把中国人看待冲突、守护和平的价值理念带到全球不同的国家的大荧幕上。这也是今年继《给阿嬷的情书》海外上映取得了亮眼成绩之后又一部蓄势待发的华语电影。国产电影出海呢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跳出奇观化的叙事，传递中国解决问题的东方智慧，这一次《欢迎来龙餐馆》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在此呢，我们就不得不观察，首先观察一，跳出对抗叙事，用普通人的视角传递中国式的和平智慧。过往不少的这个国际题材的影视作品呢，是习惯陷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用冲突对抗来制造戏剧效果。而《欢迎来龙餐馆》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塑造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把落脚点放在了一个想谋生还债的普通中国厨子身上。面对战乱带来的苦难，影片没有执着于口号式的控诉，而是拿出了一套属于中国人的解题思路。硝烟之下，先让普通人吃上一口热饭，先守护无辜的生命。再大的事儿，大不过吃饭。一餐一饭承载的不只是对生存，更是对人的尊重，对生活秩序的守护。冲突发生之后呢，不是只有对峙和博弈这一种选择。保全生命，维系烟火，守住普通人活下去的权利，同样是化解伤痛、走向和平的重要路径。这正是我们文化当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现实投射。他告诉海外的观众，来自中国的思考不崇尚以暴制暴，而是看重对个体生命的体恤。这种朴素的人文力量，恰恰能够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隔阂。观察二，从展示符号到输出方案， 国产电影出海的一次升级。很长的一段时间，国产影片走向国际市场容易陷入符号化的困境，仅仅输出美食、功夫等表层的文化标签。但《欢迎来龙餐馆》的出海完成了一次升级，它不只是展示中国元素，更输出面对世界性难题时来自中国的思考方式与解决方案。战争、难民、人道主义危机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命题。西方影视作品常常站在干预者、裁决者的视角看待地区苦难，而这部电影选择了平视的姿态。一个平凡的华人不居高临下充当救世主，而是身处乱世之中，尽己所能提供庇护，用灶台对抗战火，用善意弥合撕裂。这种务实的善意正是中国式解决问题智慧的具象化，不去空谈宏大理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处境出发，做力所能及的实事。影片选择大规模多国公映，相当于把这套思考摆在了全球观众面前，让世界看见面对动荡与伤痛还有另一种看待问题、处理矛盾的可能性。观察三，跨文化传播的钥匙在于共情而非说教。当然，一部电影走向海外不等于文化传播就已经大功告成，不同国家的观众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社会认知，影片的价值表达要真正的被海外受众接受，依靠的不是说教，而是共通的人性共情。战乱之中对安稳生活的渴求，对孩童的保护，对温饱与尊严的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影片抓住了这份共通的情感，以小见大，把复杂的地区议题浓缩在餐馆灶台一碗热饭当中。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同一叙事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中东地区的观众看到战火的场景，感受可能与远离战场的观众完全不同。西方观众对中国厨师守护者的形象的认知，也可能与我们自身的理解存在偏差。海外发行不是把观点强行输出送出，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搭建不同文明之间互相理解的桥梁。国产电影出海，如何持续打磨兼具本土内核与全球普世性的故事，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当中找到最大公约数，依然是行业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一间战火当中的中餐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借着大荧幕

0: 物漂洋过海，让世界读懂中国人的和平观。当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走出国门，我们需要思考，文化出海仅仅追求票房数字，是否就实现了跨文化的传播的意义？我们又该如何去创作更多能够传递中国处事逻辑、中国解决问题智慧的故事？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差异，如何用好影视这门语言，完成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光影有界，但对和平、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国界。这或许正是欢迎来龙餐馆留给整个行业最深层的启示。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九二九观察就到这里，欢迎继续留意九二九关注的其他的节目内容。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的这个风开游历新鲜上市了，就是这一口甜糯馋哭了所有人呐。那么秋日的第一口甜蜜抢先上市了，得益于今年这种温润适宜的气候，风开游历呢是抢先成熟缀满枝头，让清甜的岭南秋味是提前到来。咱们说风开游历呢是风开县的地理标志产品，拥有500余年的栽培的历史，主要的产区是集中在风开县的长岗镇、罗董镇、杏花镇，依托优越的山林生态，加上当地精细栽种的手艺，风开游历的风味是比较纯正，口感地道，是广受认可的本土优质特产，口碑呢经久不衰，远销各地。咱们来看风开县果树研究所副所长潘美兰介绍，他说目前呢全县的游历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3.45万亩，带动种植农户5000多户。而深耕游历种植多年的本地种植户黄老板就笑着说，今年是难得的丰收好年景，因为今年的这个雨光配比啊是恰到好处，土壤的温润透气，栗树长势喜人，果实的这个成熟时间呢是早于往年，而且挂果均饱满，糖分积淀充足，这种天然的鲜甜的软糯也是属于这种上乘的品质了。栗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林间采摘，精细的甄选，只为留住每一颗游历最新鲜最本真的山野风味。一颗颗饱满的游历既是自然馈赠的秋日好物，也是乡村丰收的暖心底色。而且啊，那这个风开游历啊，它这吃法也非常的丰富，在秋天来说是非常百搭的一种食物了。咱们说风开呢是地处北回归线的温润宜居地带，充沛的光照，适宜的降水，搭配本地独特的微酸性的土壤，有着天然的种植优势。那么相较于市面常见的板栗，风开游历特质是十分鲜明的，而且整体的品相是十分出众的，其果形饱满圆润，外壳红润光亮，绒毛稀少，质地轻薄，而且呢只需要轻划十字小口便可徒手轻松的剥离，完整的取出果肉。经过烹煮之后呢，这个栗肉色泽金黄，肉质细腻，入口粉糯清甜，无干涩的柴味，天然的这种果香也是纯正悠长。那刚刚咱们也说，这个风开游历的吃法非常的丰富，适配各类的日常的场景，是秋天百搭的美食食材。首先说这个鲜果生吃呢是清甜解腻，爽口开胃，而开水去锁鲜就可以保留最纯粹的这种粉糯的醇香，而糖炒入味呢来暖手暖胃，香气扑鼻，用来焖油啊、焖肉啊、炖汤啊，更可能啊去提鲜增香，丰富菜品的层次。而且呢果肉是软糯一嚼，清甜不腻，老少皆宜，无论是日常解馋、居家待客，还是中秋送礼、走亲访友，都是绝佳的选择。那 除了可以直接食用这个栗肉啊，这个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咱们的健康问题了。首先说到的就是这个两热防控指南，咱们肇庆的居民要收好了。那现在呢，咱们广东是正处于高温多雨的时节啊，这个蚊虫的繁殖活跃，尤其像登革热还有桔梗啃亚热这些的蚊媒传染病啊，传播风险是比较高的。当前呢，正是防蚊灭蚊的关键时刻，应该积极的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来清除蚊虫滋生地，是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的重要防线。而防蚊灭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科学规范的开展防蚊灭蚊的工作。首先咱们说这个防蚊的核心啊，就是切断传播链条，关键就在于清积水。因蚊呢是登革热和桔梗啃亚热，也就是两热的主要传播媒介。那么因蚊偏好在积水环境当中产卵繁殖，一只雌蚊一生可产卵数百粒，而它的繁殖地呢可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瓶盖、托盘或者是树洞。因此呢，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登革热和桔梗啃亚热传播。清除积水是预防登革热和桔梗啃亚热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而在公共区域的防蚊工作呢，需要兼顾的是环境管理与疾病的防控，采取物理与化学手段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首先是环境改造，也就是物理手段，这是最基础最长效的防蚊措施。通过改变和清理环境条件，使蚊虫无法滋生。常见的操作就包括，首先是填，那么对于废弃的坑洼，还有这种航道的树池，还有竹筒以及的石筒等等的无法清除且容易积水的死角呢，采取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透水砖、泥土、沙石或者是环保材料进行平整填埋，消除小型的积水点。那么第二个字我们要说的是罩，在向下水道排水口应该优先选用这种单向重力式的防蚊闸。那么该装置呢，在无水流的时候呢，会自动闭合防蚊，遇到大雨时呢，这个水流可冲开闸门，顺畅的排水，来避免雨天积水的这种情况了。而对于不具备安全防蚊闸条件的区域呢，可加装孔径细密小于 1.0 毫米的硬质不锈钢的防蚊纱网，必须采用可拆卸可开启式的这种设计，严禁永久的焊死。下雨时呢，也要及时清理网上挂留的这种落叶与垃圾，确保排水的通畅。第三个字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剪。对于这个绿化带、公园等等区域的这种植被进行合理的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减少阴暗潮湿的环境。同时呢，科学的优化植被的结构，用高大的开场的这种乔木替代低矮密集的灌木，对保留灌木丛林呢进行细化的修剪，而确保这种方便清理内部和下部积水容器和落叶。第四个字我们要说的是疏，定期的去疏通房前屋后的排水的沟渠、下水道，还有屋顶的天沟以及岸边等等的这种淤泥、杂物和杂草，确保排水通畅，避免雨水的淤积。那么第五个字我们要说到的是风，对于储水桶、水缸还有消防水池等必要的储水容器，必须加盖密封，防止蚁蚊飞入产卵。还有呢，第六个字是清，全面的清理各类的易积水的废弃容器，如废旧的轮胎，还有塑料瓶、泡沫箱、饭盒等等，特别需要关注，要清除绿化带藏匿的这种生活垃圾，及时的清运生活垃圾，消除卫生死角，来彻底的清除蚊虫的滋生源。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说到的是生物防治。那么在不宜频繁换水或者是无法排干的大型水体，比如说像这个景观池啊、消防水池等等，可以放养本地的鱼类，以自然的方式捕食这个蚊幼，来生态环保且效果持久。还有这种假山上的凹陷积水呢，可每天到3到5天来用高压水枪进行清洗了。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说的这种化学防治，这也是一种应急手段。比如说在这个蚊虫高密度区域，或者是雨后积水难以彻底清除的时候呢，可以辅以化学的消杀手段。

比如说首先是空间的喷洒，使用超低容量的喷雾器，在清晨或者是傍晚一蚊活动的高峰期，对绿化带、灌木丛还有楼道及周边等等的区域进行喷洒，快速的灭杀虫蚊。还有呢，就是这个滞留喷洒，也就是将长效的杀虫剂喷洒在墙面还有杂物等这种杂物堆堆放等地方的这种蚊虫喜欢停留的表面，可以持续的去这种持效期呢是数周可达的。那还有呢一种方法，就是投放灭蚊诱剂，对于无法清除的这个积水，比如说市政的沙井、地下室的积水井啊，投放这种灭诱剂来抑制幼虫羽化，或者是杀灭这种蚊虫的幼虫。那么需要强调的是啊，这种化学防治啊，应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展，严格的遵循技术规范，选择合适的药剂浓度和时间，避开居民的休息高峰时段，减少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了。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出现症状应该及时就医。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菌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来传播，但可能通过人闻人的这种模式，由一蚊叮咬来传播。一旦出现了这种突发的高热、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酸痛等等的这种可疑症状，应该尽快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的告知医生近期外出活动情况及蚊虫叮咬史，治疗期间呢，一定要做好这种防蚊的措施。咱们说防蚊灭蚊人人有责，让我们从清理身边的一盆水、一个瓶盖做起，共同来营造无蚊的环境，守护健康家园。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时段我们929关注要跟大家关注的内容了。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各学校幼儿园陆续开展开学前准备工作，秋启新城预见新学期；肇庆高新区第二期普通党员进党校培训示范班圆满结束，淬炼党员初心，聚力高新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学期将至，为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整洁、温馨的校园环境，保障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肇庆高新区各学校幼儿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从工作部署、卫生消杀、安全排查等多方面细化落实，全力以赴迎接新学期。连日来，全区各学校幼儿园教职工陆续返岗，全面启动开学准备工作。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老师们分工明确，通力合作，对教室内的各区域进行精细布置，认真擦拭窗户、桌椅板凳、玩具柜等，小到角落缝隙，大到区域布局，处处体现着老师们对孩子们满满的用心。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副园长朱丹青：
3: 我园主要从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消杀、食品保障、教师培训、教学筹备、新生适应预案六个方面开展工作。开学前，后勤对教室、寝室、走廊、户外器械、教玩具开展了全面清扫消毒，重点视察了高频接触部位，教玩具分类消杀，做到全覆盖无死角，消杀后充分通风，全力保障幼儿平安有序的返园。
2: 环境创设与班级筹备同样是开学准备的重要一环，各班教师立足幼儿年龄特点，精心布置班级内部环境，更新主题墙、活动区角，用心打造富有童趣、充满归属感的班级小天地。肇庆高新区幼儿园教师贾慧敏：
4: 每个班的老师也会创设一块新的欢迎本班幼儿归园的一个主题板块，营造一个温暖的入园环境。首先对小朋友说的话，就是老师希望你们回到幼儿园进行一个大胆的游戏，然后去交识不一样的新的好朋友。对家长说的话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家园共育，能够共同促进小朋友的一个成长。
2: 食品安全是幼儿园卫生安全的重中之重。记者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的厨房看到，从业人员正在认真细致地打扫卫生，清洗厨房用具、工作台、餐具等，从操作台面到每一个角落均不留卫生死角。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副园长朱丹青：
3: 我们食堂完成了环境卫生清扫、厨具、餐具高温消毒，检查了厨房的设备，开展了食堂人员安全培训，定制了幼儿的营养食谱，守护食品安全。
2: 记者严毅报道。8月25日至26日，肇庆高新区举办淬炼党员初心、聚力高新发展普通党员进党校培训示范班第二期，全区80名普通党员参加培训。课堂上，授课老师系统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帮助学员精准把握其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明确贯彻落实的方向路径和行动要求，引导学员严守网络纪律，规范网络言行，当好正能量传播员、清朗空间守护者。同时，课程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学员摒弃虚功务实干事，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自觉把岗位职责融入园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望公安分局工作人员李伟健：
5: 通过这个课程，我们受到启发的话，就是在网络线上线下我们都要言行一致，遵守工作纪律、政治纪律啊，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充分展现好党员的良好形象与责任担当。
2: 现场教学环节，学员们前往鼎湖区朝阳里湾区中国村，实地学习在实施百千万工程中活化利用古村落资源的经验做法。随后，走进位于端州区叶挺独立

0: 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学习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肇庆高新区财政国资局投资评审中心总工程师赵玲好。
1: 这次的课程体系非常的全面，而且贴合工作的实际，每一节课都是相当难得的学习机会。
0: 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聚焦到盲驾、飙车、暴走团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系统性的大修。咱们来看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的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了首次的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还有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针对性的完善制度的措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盲驾、飙车、管住开门杀还有暴走团方面。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困扰人们出行。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草案还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的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等的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的劝阻制止或者是依法处理。那么电动自行车的限速是提至了20千米每小时，并且呢新增了戴头盔的要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我国的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那么便利出行的同时呢，部分的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还有超速行驶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道路

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那么此外呢，草案新增的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等行为，那么不得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草案还明确，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来佩戴安全头盔。还有呢，让外卖从业人员骑行更安全的方面，外卖从业人员呢，安全骑行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的规定。首先呢，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还有路线规则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而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副院长张丽对此就表示，互联网平台企业要尽到主体责任，不能只是享受行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利润，把一些成本转嫁到外卖从业人员，甚至转嫁给社会公众。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同样是交通方面的信息。关于交通运输部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使用，那么近日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就 ETC 使用相关的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是留言提问，而交通运输部的公路局呢，也是进行了回答。那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现行的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时呢，这个时常是大量的耗费了人力、财力、物力和还有时间。那比如说这个车牌号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节省排队的时间，还不如增加人工成本。希望可以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的给老百姓的出行提供方便。那我们看看这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是怎么回复的呢？他们说 ETC 呢是国内的这个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的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的体验，同时来促进物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而 ETC 呢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呢可以根据这个自身的需求，自主自愿的选择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的小程序，还有支付宝相关服务的入口等多种的正规线上线下渠道来便捷申领 ETC 的设备。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的高速公路的这种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呢，也是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的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那么该模式呢，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的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这个通行的费用。而用户呢，可通过现行的 MTC 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来进行付款。而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呢，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的人工车道领取还有这个交还 CPC 卡的这种操作流程，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而手机加的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选将在 MTC 的车道开展，后续呢将根据试点情况来逐步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并且呢作为当前 ETC、 MTC 等的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2026年底呢，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的入口 MTC 车道呢，与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可实现九座及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
针对不同出行的需求，公众呢可以自主选择通行的方式。那建议呢，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

0: 办理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而日常的高速公路呢，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使用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呢，可使用原有的 MTC 的通行模式，或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的无卡便捷的通行服务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中央气象台昨天6时啊，是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这个热带低压中心呢，在昨天的早晨5点，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境内。那预计这个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去移动，强度是缓慢减弱的。

据广东天气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漩涡将沿着两广交界一带去南下，到今天早晨呢，可能是进入了南海海域。未来呢，随着残余的涡旋南下，广东的降雨范围呢将逐渐的往南扩展。而沙德尔的残涡南下入海之后呢，获得能量补充，强度还可能会有所加强。同时呢，在台湾岛东侧的海面上的热带扰动呢也很活跃。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我们将继续保持关注。那么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湛江有大雨，局部大暴雨，而粤北珠三角东部还有粤东市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大部分市县在29到32度之间。那么到了明天9月1号，珠三角、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局部有这个大雨还有暴雨，而其余的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大部分市县是在28到31度。而部分地区的这个师生呢需要在这个阴雨当中迎来了开学第一天，请大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返程和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还有这种预警的信息，远离边坡、危墙等危险的区域，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小提示，是关于牙齿的。首先呢，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早晚刷牙不长蛀牙这句话，是父母非常简单的叮嘱，也是守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不少人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刷两次牙啊？尤其是晚上是不想刷牙，只早上刷牙可以吗？如果只刷一次，选择早上还是晚上呢？首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每天至少要刷牙两次呢？其实这个口腔健康有两大敌人，首先呢就是龋病，也就是蛀牙，还有这种牙周病，也就是老掉牙。二者呢都是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还有这个牙周支持组织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并不是一开始就牢牢地粘固在牙齿上的，而是形成了这种稳定成熟的菌斑，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第一个阶段是初期的附着，是0到2个小时，也就是刚刚刷完牙的时候呢，新的牙菌斑形成就已经开始了。这时呢就是只需要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这个牙齿表面。那么第二段呢是细菌附着，这个是呢在刷完牙之后的2到12个小时，越来越多的这个细菌呢通过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齿表面上，并且呢比上一阶段更牢固。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刷完牙12个小时之后，这个是成熟的菌斑了。这个附着的细菌呢开始繁殖代谢，并形成复杂的这种生物膜结构，而菌斑呢是逐渐的成熟。成熟的菌斑呢的结构是更加的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完全成熟了，当然这就是在刷牙的24小时之后了。经过这个24小时啊，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的群落。此时的这个菌斑呢对口腔健康是威胁很大，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的疾病。所以呢，从这个菌斑成熟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可以看出啊，通过刷牙的这个机械摩擦配合牙膏来辅助清洁，只能在上次刷牙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第一、第二阶段去有效的清除牙面的细菌。那么超过12个小时呢，逐渐成熟的这个菌斑就很难通过刷牙来彻底的去除了，他们会进一步的繁殖来稳固自己的堡垒，并
持续的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呢，一天24小时内建议刷2次牙，间隔的时间呢也最好是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去除这个牙齿的牙面细菌。间隔的时间越长，清洁的效果就越差。如果每天只刷1次牙，就相当于间隔24小时，所以牙面上的这个菌斑呢是早已完全的成熟，就很难的去通过刷除来刷除干净了。那这里我们要说啊，很多朋友就想早上刷1次牙，晚上不刷牙。那这里我们要回答，为什么晚上刷牙是非常重要的呢？夜间唾液它分泌会减少，那么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唾液分泌量会大幅的减少，仅为白天的1/8到10%。而唾液是牙齿天然的清道夫，一方面呢，它可以不断的冲刷牙齿的表面，去去除食物的残渣，来抑制细菌的生长。而另一方面呢，唾液里的这个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像钙、磷等，能够有碱性的缓冲作用，可以让这个脱矿的牙齿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而睡觉时这个唾液分泌量减少呢，口腔的这种自洁能力就降低，这套保护机制呢也是随之减弱，为细菌的滋生繁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晚上刷牙呢也能够将牙面的细菌量控制到较低的水平，来避免细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到牙齿。而且呢，这个夜间呢，口腔内的酸性物质会堆积，口内的这个食物残渣含有大量的糖分，会为细菌提供非常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疯狂的繁殖并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而牙釉质呢，长期处在酸性的环境当中，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的脱矿，最终呢，就变成了龋洞。那么晚上呢，刷牙可以有效的去清除白天残留的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当中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游乐场。还有呢，夜间细菌的繁殖也会加速，导致龋病还有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牙面的菌斑。夜间呢，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这种关键的时期，而晚上刷牙呢，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从而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原因啊，是夜间是口腔异味的高发期。为什么早晨起来口气最重？口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口腔细菌还有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硫化氢，还有甲基的硫醇等等的挥发性的硫化物。而晚间刷牙呢，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那么如果前一晚不刷牙，晨起口臭呢就会更加明显，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交与自信。还有呢一个原因，就是对全身的健康有潜在的影响。其实口腔健康与全身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内的这个细菌呢，以及有害的代谢物呢，可以通过血液的循环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引发炎症反应。尤其牙周炎患者啊，患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是较高的。而且在这里也要注意啊，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的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有研究就表明，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好的，各位听众呢，在时间是10:56，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稍后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轻资讯方面的内容了，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坐公交车出行，结合城市建设发展、道路通行状况和现有公交线路运营实际，提高公交运营效率，综合市民朋友对城市公交线路的意见建议，肇庆公汽公司定于8月31日起对205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如下：调整后205路公交线路走向，肇庆大道、东进大道、东港西路、东港东路、西安一路、新湖大道、前村路、端州一路、东进大道、港口路、鼎盛路、民乐大道、水坑大道、凤凰大道、东进大道、迎宾大道、吉庆大道。调整后的205路公交途经的道路主要变化情况，由东锦大道辅道转入凤凰大道，沿凤凰大道行驶至凤凰镇卫生院门前路段，并在此处折返，按原路线返回端州城区及肇庆东站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8月28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端州分校区城西的分校点揭牌仪式，分校点设立在城西街道出头社区文康楼，既是对社区优良养老传统的延续和升华，更是推动物质养老向精神养老的迈进的重要一步。新学期将至，为做好开学准备工作，鼎湖区各学校及卫健、教育等部门统筹。

0: 推进工作部署、安全排查、环境整治等各项的开学准备工作，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护航新学期顺利启航。近日，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百姓大舞台在高腰区明珠广场热闹开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之夜，也为城市夜间经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鏖战，2026年四会市东城街道东 BA 男子篮球联赛小组阶段的比赛圆满收官，根据赛程安排，八强赛将于9月1号正式打响。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5: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云南发现蝙蝠新纪录物种，鄙视服役。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疾病基层病种31个，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的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的创新成果，

0: 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的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8月29号至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大会发布的《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显示，14-5时期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1年的130,88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59,722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即时零售成为新费消费的新引擎，2025年交易规模达11,936亿元，同比激增48.25%。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跨境电商则以28,400亿元的进出口规模，较2021年增长43.2%，年均增长达到11.9%，成为稳住外贸大盘不可或缺的压舱石。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前七月，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增持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9%，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8%，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7.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6.5%，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增长9.4%。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当中，前七个月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为63.5万套，同比增长28.5%。发电机组累计产量为28,970,000千瓦，同比增长2.8%。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号的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30号，中国足联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

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暂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美国方面29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的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节时，欧洲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30号、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

0: 坛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各中小学多措并举，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迎接学子回校。鼎湖莲花镇布基村暑期舞狮班点亮传统文化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鼎湖区各中小学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以饱满状态迎接学子返校归来。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正细致清点整理新学期教材教辅资料，有序完成新书分拣分类摆放工作，确保开学当日课本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老师们提前梳理教学计划，细化备课安排，优化课堂教学思路，做好教学衔接准备，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平稳起步夯实根基。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艳：
2: 教学聚焦了课堂体制，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1: 此外，学校还安排教职工全面清扫教室及校园公共区域卫生，开展全域清积水排查和蚊媒消杀作业，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
2: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
1: 据悉，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有序开展开学前的各项保障工作，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安全有序的环境，迎接全体学生平安返校，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今年暑假，莲花镇布基村开设暑期公益舞狮培训班，面向村内9至16岁的青少年免费授课，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新活力。走进莲花镇布基村文化综合楼，清亮的锣声、铿锵的鼓点此起彼伏，孩子们精神抖擞，认真跟随教练的指导，反复练习打鼓、敲锣、舞狮步伐、身段配合等基础技艺。据悉，舞狮培训班开班已近一个月，从最初动作生疏笨拙，到如今演练熟练流畅，从独自反复练习到默契团队配合，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里，既掌握了舞狮基础技艺，也锤炼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学生欧浩洋：
3: 因为他好帅呀、然后舞起来又漂亮。原来我咩都唔识过，依家识咯，识啊舞狮尾啊，上舞台冇咁惊咯。
1: 家长陈小姐：
4: 我个话啊，村委有报名喎，咁佢就自己响应噶啦。假期俾佢学又充实啲咯，唔使话成日都喺屋企睇电视玩手机咯，又可以得到锻炼身体，系嘛？系啊系啊，非遗传统嚟噶嘛，系咪？小朋友是要对对传承才得的嘛，我们本身布基村都经常有这些活动的。
1: 据悉，布基村龙抬头民俗是莲花镇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名片，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布基村都会开展龙狮表演等民俗活动表演。此次暑期公益舞狮培训班是布基村活化传承非遗民俗、深耕乡村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传统龙狮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落地生根、焕发新生，以青春力量接续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通向皇帝打小报告，他说北京保卫战的成就就不是这么大的，于谦是虚报公职，乱这么封官。罗通的奏折后面呢还讲了几句十分难听的说话，他说于谦这个人贪生怕死，他不过为了封官进爵升官发财而已。这个罗通他做得太过分了，连后代的史书都说他是有意诋毁于谦和石亨而已。于谦就点都估不到自己判死来守卫北京，反而被人敢来诋毁法，说我贪生怕死，弄虚作假，追求封官进爵。于谦就进行反击，他说北京保卫战所有的封赏都有公职录可查的，而且受赏的人数又不多的，何来滥报和乱封的事呢？如果罗通你这班人认为我不值得这样封赏的，可以将自己和石亨的官爵取消的，我翻翻兵部做我自己的事算了。不过公道就自在人心，罗通敢来到诬告于谦，激起公愤，大臣呢纷纷上奏接，话于谦立下大功受封赏是实至名归嘅。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不过过咗冇耐，翰林院大学士刘定之又上书，佢攻击于谦，佢话德胜门之战啊，唔系咩大胜仗嘅，不过系互有胜负，各有死伤啫。你唔处分于谦就算啦，做乜好奖励佢都得噶？后尾啊，仲有一句要命嘅嘢，佢话于谦由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都未见过佢有乜嘢咁大嘅功劳，就只见到佢不断咁受奖升官。呢、这个大学士刘定之学问如何就唔知道噶噃，不过人品就认真认真。

马到极，京城危急一阵，你又不见踪影，唔知匿埋喺边度。而家有人攻击呢个大功臣于谦，你就挺身而起，含血喷人。唉，可见树大招风，自古以来风势从来未曾减过。事实呢，亦证明一条规律噃，就是爱一个人无需要咩理由的，闹一个人呢亦唔使乜藉口的。不过明朝的史书仲系讲出啲道理，佢话于谦是保卫京城立下大功，所以屡屡受到一啲人嘅妒忌，受人攻击。呢位刘大学士到底是属于妒忌之人呢，还是有更卑鄙的目的？唉，不知道了。于谦因为名声大，受人妒忌就被人攻击啊。另一个忠臣吏部尚书王直，境遇亦不好得去哪。不过他又不是被大臣闹，他被皇帝闹。他之所以被皇帝闹，因为他太天真了。老谋深算的王直，喂，犯了什么咁天真的过错呢？哼，他不识趣啊。他提出一个皇帝十分不喜欢听的说话，他要接诸其阵回来。原来呢，雅仙啊，攻打北京一年几次败仗，走回去蒙古。咁明朝呢，虽然喺土木堡呢一场惨败，但系好快就恢复元气咯噃。到底系大船拆埋有三根钉啊嘛！李雅仙得个几万骑兵，经过呢几场仗都死咗一半噶啦噃。所以而家呢就唔敢咁放肆，想同明朝和解，咁啊派人嚟同明朝谈判，想放翻个太上皇翻嚟，因为而家留喺度呢想勒索又冇乜希望噶啦噃，不如放咗佢顺手做个人情。当时担任吏部尚书嘅王直，亦想趁住呢个机会呢接返太上皇返嚟。王直呢，佢并非係想朱祁镇返嚟做皇帝嘅，佢只係觉得太上皇做俘虏，我哋明朝好冇面㗎嘛。所以呢佢係想出一把力接朱祁镇返嚟，咁为国争光㗎啫。佢咁諗法呢就踩正皇帝嘅痛处啦。朱祁镇做皇帝，而家位置都未坐热，平日啊一听到朱祁镇嘅名就头痛。而家你话要接佢翻嚟，哎呀，我移得佢离我越远越好，最好就永远唔好翻嚟。你接佢翻嚟做乜咯？系佢话名系太上皇。但是当时他远征一阵讲明话，我只是做摄政的啫嘛。而家你接他返嚟，如果有人话，哎，他返到嚟不如叫返他做返啦，咁到时点啊？他对王直呢个建议就劈埋一边，不理不睬。偏偏是王直呢份人呢作错用神，他以为皇帝咁耐都未答复，梗系未揸定主意嘅啫。哦，上次我啲奏折呢讲得太过婉转，呢回我就讲直白啲，等皇帝明白啦，咁佢一定会接佢返嚟㗎啦。王直都十分清楚㗎嘛，朱祁钰唔俾大佬返嚟，係因为怕个大佬返嚟抢咗佢个皇位㗎嘛。所以王直呢次上书呢

就讲明讲白，原文呢如下：陛下皇位已定，太上皇翻嚟唔会再理天下事噶啦。陛下崇奉旨，成古今圣事也。哈！嗰、那个朱祁钰一睇啊，嬲到火冒三丈。梗系啦，你王直讲得咁直白喎。皇帝呢，你唔使担心，太上皇翻嚟，佢都唔做得翻皇帝噶啦。你放心做翻你嘅皇帝啦。哎呀，帝王心事，鬼神莫测噶嘛，俾你咁拆穿就得了嘅。朱祁钰啊，仲系算系好啊，佢冇杀咗王直，佢只系写一篇文章，文章里边话呢，我点解冇即刻去接太上皇翻嚟呢？是因为也先太过狡猾，我怕他乘机进攻的，所以迟迟未曾派人去接，希望各位大臣你们从多方面考虑一下，大家商量一下怎样做这件事。这些明显是拖刀计嘛。文章的后一段呢，就皇帝发烂渣了。那我就几难有机会睇到皇帝耍无赖㗎喇喎。文章嘅后半段讲，你嘅奏折我已经睇过啦，讲得好啊。但係我呢个皇帝并非我自己想做㗎喎，係天地祖宗宗室，係你哋呢班大臣逼我做㗎咋嘛。喔，皇帝而家先彻底明白自己闯下大祸啦，你督穿咗皇帝嘅心事啊，从此皇直再唔敢提呢件事啦。点知明朝呢边就唔提接返太上皇返嚟嘅事，也先嗰边反为着緊过你啊。过咗一个月，也先又派使者嚟，要求明朝快啲搵人哋接返个宝贝太上皇返嚟啦。朱祁钰一样置之不理。不过呢回朝中大臣就个个睇唔顺眼㗎嘛，纷纷上书建议快啲接返太上皇返嚟啦，人哋嗰边都要送佢返嚟啦。甚至连嗰个德高望重嘅老臣礼部尚书胡应都出面提出呢个要求，朱祁钰就冇办法，佢就召开咗个朝廷大臣嘅会议，佢要狠狠地训斥啊呢班唔听话嘅大臣。王直、胡应、于谦呢啲重要人物当然系出席啦。出乎大家意料啊，一开始朱祁钰就一反常态，以严厉嘅语气攻击瓦剌。佢话同瓦剌不可能和平相处嘅，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喂喂喂，你迟又唔闹，早又唔闹，人家依家提出送翻个太上皇返嚟，你就反面嚟闹，咁你想点啊？即係话唔俾人哋送佢返嚟嘅啫。跟住皇帝仲有啲非常蛮横嘅说话喎。佢话你哋呢几个人啊，成日攞太上皇嘅事嚟到逼我，你到底想点啊？啊，哇，皇帝反面啊，我问你想点，你想点啊？你再出声啊，人头落地㗎啦。点知啊，偏偏你有啲不怕死之人嘛。嗰、那个王直呢，佢顶返转头，佢哦，咁啊太上皇做咗俘虏咁耐呢，咁而家仲唔接返嚟，但係你想接佢都冇得接啦，到时你悔之莫及啊。朱祁钰一听

0: 挑雨女大声训斥：你讲乜嘢啊你？我本来就唔稀罕坐呢个位噶，就系你呢班人啊！你呢班人逼住我做嘅就系如今，你咁嚟对我都有嘅，你想点啊你？皇帝已经发火到如此，乱晒本性噶啦噃。呢件嘢就点收货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倾听企业发展心声，直面破解发展难题。自8月3日启动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以来，肇庆市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企业，以干部服务指数换企业发展指数，真心实意为市场主体破解极难筹判，把遍访服务转化为推动企业增资扩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效。在市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车间开展走访调研，面对面收集诉求，现场会商研判，有力推动蓝带啤酒、蒲泰来等一批重大增资扩产项目顺利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2158家，收集各类企业诉求1239条，已快速办结解决376条，其余诉求正在加快推进落实。针对企业反映的发展诉求，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一企一策，精准攻坚，盘活存量土地，拓宽融资渠道，补齐配套短板，一批龙头企业、优质本土企业的扩产蓝图加速变为现实。近日，全市工会工作推进座谈会在肇庆市总工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省总工会工作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全市工会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会议。日前，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公布，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基于肇庆四会指研止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获得全国创新实践案例3等奖。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驱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是广东省唯一入选案例。开学在即，肇庆各地教育部门下沉校园开展督导检查，落实安全排查、教学设施硬件调试、教学备课等环节，全力护航新学期顺利开启。日前，中国一冶承建的肇庆富硒水系项目再迎关键施工节点，随着7台水泵电机顺利启动，项目核心工程富硒电排站进入设备试运行阶段。据悉，项目预计于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用，届时将进一步完善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排水防洪体系，大幅提升区域排涝疏浚、防汛抗旱能力，有效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近日，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百姓大舞台在高腰区明珠广场热闹开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之夜，也为城市夜间经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经过近3个月的激烈鏖战，2026年四会市东城街道东 BA 男子篮球联赛小组赛阶段圆满收官，根据赛程安排，8强赛将于9月1日正式打响。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昨日， 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林扎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昨日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日0时49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8月31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日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日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宇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推动政务服务就近办、自助办，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近期四会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四会碧海湾社区、裕城社区、城北社区的便民服务站各部署了一台月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自助政务服务。记者在碧海湾社区看到，居民何伯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城乡居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月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的投入使用，让何伯这些不太会使用电子产品的老人在社区就能就近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业务。据了解，月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是一款聚焦基层服务需求的综合轻型化智能终端，集成了公安、社保、医保、税务、民政等多个部门超200项政务服务事项，有效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基层群众办事就近办、自助办，打通政务服务最后100米。目前四会市累计部署121台月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覆盖至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站。日前屯四会市委联合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开展第5期点亮微心愿传递心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心愿礼物和暖心关怀。活动中，慰问组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四会各镇街道，将一份份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每到一处，慰问组都同孩子及家长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业进度、身心健康，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鼓励孩子们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挑战，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用知识改变命运，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本次活动共为24名孩子实现微心愿。据了解，点亮微心愿、传递心温暖是屯四会市委持续开展的公益品牌活动。截至目前， 在众多爱心单位和企业的支持下，已累计为125名青少年送去心愿礼物。团四会市委表示，将继续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用心融情解决青少年急难受盼问题，以青春志愿力量汇聚爱心暖流，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口为我先送，翻到屋企又打一份工，唔系衰仔啲功课会乱弄，镬镬做到十点钟，拍灯拍台爆尾就负转窿。

0: 快快脆赶翻工，喂冇阴功啊！翻到公司又升职落空，全部新仔揸宝马冇人工，问候灵堂灵尊翁，咪会冻亲秋冬，喂要驱风。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

0: 树。
1: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2: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4: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滅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滅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扫码成功。
1: 妈咪，那里有空位。
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4: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

所有事情都为时未晚嘅，只要你想做嘅话，付出你100%嘅热诚同埋努力。无论最终结果系点，至少你追过风，追过光，好了不起噶啦！因为你冇中途放弃啊嘛，你系最好噶。

听闻有为时未晚啊，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喺度打紧卡，喺度点样唱嘅，咁我哋唔好俾佢停啊，系嘛？跟住有 Hammy 咖啡又点唱？有 Mira 嘅 Bro，Brand 啊，兄弟，我哋有 Mira， 有啲镜粉啊、镜仔啊咁样真系。嚟啊，Hammy咖啡收嘢。

0: 来自 Mira 新歌嚟嘅呢只应该系咪啊？有香槟咖啡嘅推荐啊 ，Bro 啊，成日都讲喂 ，Bro 你好嘛，兄弟在心中唔使讲嘢。
1: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神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喂啊！微信里面斯文啊，同我讲啊，佢欢留个言俾你先，点解冇咗 yen 嘅？哇，冇咗 yen 都成个月噶咯。佢话点一首歌啦，系我哋点一首 Moon Town 嘅月亮代表我。识货 Moon Town 啊，表妹啊，真系。好，我哋继续都有啲港乐嘅新派代表，例如 Moon Town 月亮代表我咩咧？

世界众生人里面满差马生其实个辨识度好高嘅，佢又唔算话好低，佢又话好有中音，又话高频好劲，但有 feel， 要用 feel 嚟唱歌噶嘛，系咪先？

0: 好的，好的，今天转头回来我们继续跟你留言马海。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9: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9: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系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饥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饥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饥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5: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0: 你唔好咁简单咁咁直不甩啦，人哋煲系人哋啲嘉宾噶嘛，即系我唔理个嘉宾有几劲，无论几劲，有边个劲过古天乐，人哋系香港演艺协会会长，你有冇人劲得过佢？冇噶嘛。
1: 喂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好啦，好多 friend 咧喺度陆陆续续留紧言，点紧歌嘅，咁我稍时间我都会陆陆续续去播啦。咁首先咧就访问啊，话咧打个卡先啦，我要点一首阿玲啊，王丽玲的《天若有情》啊，帮我播啊，唔该。啊，其实你天若有情，即系你听天若有情，你点解唔听我哋最 old school 嗰只版本咩咧吓？即系跟住佢，但系你啱先话咩？佢乜嘢？佢啲嘉宾就劲过佢，我都话你直不甩直男嚟噶啦。咁我哋肯定要咁样讲先煲出人哋古天乐有面请啲嘉宾劲噶嘛？有边个人搞演唱会会请孙轩啊？吓，你谂下，有边个搞演唱会会请孙轩啊？或者系嗰啲系嘛？当年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啲啊小花小生啊，咁啊冇噶嘛？即系佢，唉，算啦，唔好同你呢啲咁直不甩嘅直男讲啊，解释唔到啊呢啲，唉，冇俾佢停啊！我哋会有阿莲天若有情。柠檬姐姐你点啊？转头安排俾你啊！继续都有多 friend 喺度点唱紧噶。首先有火吻嘅点唱。

0: 听下呢度系上电台 FM 92.9 小弟神欢，呢个星期一里面有我，听日都有我，去到星期四有我，所以呢一周里面一二四都系小弟。你有咩想讲？有咩想听？留言俾我。哦，系，听日开学喂，九月一啊喂，全世界加油啊！我屋企都有两个发骨龙要开学，唔系讲笑。你哋屋企有冇啊？听日我哋咪要播首开学礼啊！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
1: 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

0: 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 咁要点样申请呢？
0: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6: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原来有歌声陪住你14:20，你好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啊，唱唔系嘅综合广播啊 ，FM 929啊，诶加微信先喂。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你呢？
3: 喂啊，爸爸嚟！
0: 跟住咧会有柠檬嘅点唱，佢话我听你的眼睛，我要许愿 featuring 洪天明嘅。我讲时讲呢只歌，我真系第一次听我自己。好多 friend 都留紧言噶，我转头播，冇催我，冇催我，唔好催我。有嘅排队先，唔该。B O B B Y 0758留言俾我啊。

0: 好，唔好俾你停啦，继续落嚟咧就追风少年讲，唉，翻工啊，精神啊，款撑你啊，帮我整翻首男子组啊，俾我哋班中坑听听，搞到要中坑啊，而家你死唔死嘅啫？好啊，男子组，
1: 打气，兄弟，你的心情我能感受。
0: Yo，Invisible Man。

0: 谭志做啊，帮所有翻工嘅兄弟姐妹都打打气，无论呢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都好，
1: 加油啦，系嘛？
0: 喂，弟弟你喎，听日开学啊，开心啊，真系，听日见，拜拜。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然有人去诬告佢、诋毁佢。首先发难嘅呢，怕死弄虚作假，追求封官进爵。于谦就进行反击，佢话北京保卫战所有嘅封赏都有公职录可查嘅，而且受奖嘅人数就唔多嘅，何来滥报同埋乱封嘅事呢？如果罗通你呢班人认为我唔值得咁嘅封赏嘅，可以将自己同石亨嘅官爵取消佢，我翻翻兵部做我自己嘅事算啦。不过公道就自在人心，罗通咁嚟到诬告于谦，激起公愤，大臣呢纷纷上奏接，话于谦立下大功受封赏系实至名归嘅。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不过过咗冇耐，翰林院大学士刘定之又上书，佢攻击于谦，佢话德胜门之战啊，唔系咩大胜仗嘅，不过系互有胜负，各有死伤啫。你唔处分于谦就算啦，有乜好奖励佢都得噶？后尾啊，仲有一句要命嘅嘢，佢话于谦由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都未见过佢有乜嘢咁大嘅功劳，就系只见到佢不断咁受奖升官。呢、这个大学士刘定之学问如何就唔知道噃，不过人品就认真认真麻麻到极。京城危急一阵，你又不见踪影，唔知匿埋喺边度。而家有人攻击呢个大功臣于谦，你就挺身而起，含血喷人。唉，可见树大招风，自古以来风势从来未曾减过。事实呢亦证明一条规律噃。就是爱一个人无需要咩理由的，闹一个人呢亦唔使乜借口的。不过明朝的史书仲是讲出啲道理，佢话于谦是保卫京城立下大功，所以屡屡受到一啲人的妒忌，受人攻击。呢位刘大学士到底是属于妒忌之人呢，还是有更卑鄙的目的？唉，不知啦。于谦因为名声大，受人妒忌就被人攻击啊。另一个重臣吏部尚书王直境遇亦不好得去哪，不过他又不是被大臣闹，他被皇帝闹。他之所以被皇帝闹，因为他太天真了。老谋深算的王直哦，喂，犯了什么这么天真的过错呢？他不识趣啊。他提出一个皇帝十分不喜欢听的说话，他要接诸其阵回来哦。原来呢，雅仙啊，攻打北京一年几次败仗，走回去蒙古。咁明朝呢，虽然喺土木堡呢一场惨败，但係好快就恢复元气咯喎，到底係大船拆埋有三根钉㗎嘛。你雅仙得个几万骑兵，经过呢几场仗都死咗一半㗎喇喎。所以而家呢就唔敢咁放肆，想同明朝和解，咁就派人嚟同明朝谈判，想放返个太上皇返嚟，因为而家留喺度呢想勒索又冇乜希望㗎喇喎。不如放咗佢顺手做个人情，当时担任吏部尚书嘅王直

亦想趁住呢个机会呢接返太上皇返嚟。王直呢佢并非係想朱祁镇返嚟做皇帝嘅，佢只係觉得太上皇做俘虏，我哋明朝好冇面㗎嘛。所以呢佢係想出一把力接朱祁镇返嚟，咁为国争光㗎啫。佢咁諗法呢就踩正皇帝嘅痛处啦。朱祁镇做皇帝而家位置都未坐热。平日啦一听到朱祁镇嘅名就头痛。而家你话要接佢返嚟喎。哎呀，我移得佢嚟我越远越好，最好就永远唔好返嚟。你接佢埋做乜囉？唉，佢话名係太上皇，但係当时佢远征一阵讲明话我只係做摄政㗎咋嘛。而家你接佢返嚟，如果有人话唉佢返到嚟不如叫返佢做返啦，咁到时点呀？佢对王直呢个建议就劈埋一边，不理不睬。偏偏是王直呢份人呢作错用神。佢以为皇帝咁耐都未答复，梗係未揸定主意嘅啫。哦，上次我啲奏折呢讲得太过婉转。呢回我就讲直白啲，等皇帝明白啦，咁佢一定会接佢返嚟㗎啦。王直十分清楚㗎嘛。朱祁钰唔俾大佬返嚟，係因为怕个大佬返嚟抢咗佢个皇位㗎嘛。所以王直呢次上书呢就讲明讲白，原文呢如下。陛下皇位已定，太上皇返嚟唔会再理天下事㗎啦。陛下崇奉旨，圣古今圣事也。哈，那个朱祁钰一睇啊，嬲到火冒三丈。梗係啦，你王直讲得咁直白喎。皇帝呢你唔使担心，太上皇返嚟佢都唔做得返皇帝㗎啦。你放心做返你嘅皇帝啦。哎呀，帝王心事鬼神莫测㗎嘛，俾你咁拆穿就得了嘅。朱祁钰啊仲係算係好喎。啊佢冇杀咗王直。佢只係写一篇文章。文章里面话呢我点解冇即刻去接太上皇返嚟呢，係因为牙仙太过狡猾，我怕佢乘机进攻㗎啫。所以迟迟未曾派人去接，希望各位大臣你哋从多方面考虑下，大家商量下点样做呢件事。呢啲明显係拖刀计呀嘛。文章嘅后一段呢就皇帝发烂渣啦。啊咁我哋幾难有机会睇到皇帝耍无赖㗎喇喎。文章嘅后半段讲，你嘅奏折我已经睇过啦，哎讲得好啊。但係我呢个皇帝并非我自己想做㗎喎。係天地祖宗宗室，係你哋呢班大臣逼我做㗎咋嘛。喔，王直而家先彻底明白自己闯下大祸啦。你督穿咗皇帝嘅心事啊。从此王直再唔敢提呢件事啦。点知明朝呢边就唔提接返太上皇返嚟嘅事，牙仙嗰边反为着紧过你啊。过咗一个月，牙仙又派使者嚟要求明朝快啲搵人哋接返个宝贝太上皇返嚟啦。朱祁钰一样置之不理。不过呢回朝中大臣就个个睇唔顺眼㗎嘛，纷纷上书建议快啲接返太上皇返嚟啦，

0: 人哋嗰边都要送佢翻嚟啦。甚至连嗰个德高望重嘅老臣礼部尚书胡应都出面提出呢个要求。朱祁钰就冇办法啦，佢就召开咗个朝廷大臣嘅会议，佢要狠狠地训斥啊啲班唔听话嘅大臣。王直、胡应、于谦呢啲重要人物当然系出席啦。出乎大家意料啊，一开始朱祁钰就一反常态，以严厉嘅语气攻击瓦剌。佢话同瓦剌不可能和平相处嘅，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喂喂喂，你迟又唔闹，早又唔闹，人家依家提出送翻个太上皇翻嚟，你就反面嚟闹，咁你想点啊？即系话唔俾人哋送佢翻嚟嘅啫。跟住皇帝仲有啲非常蛮横嘅说话噃，佢话你哋呢几个人啊，成日攞太上皇嘅事嚟到逼我，你到底想点啊？啊！哇！皇帝反面啊！我问你想点？你想点啊？你再出声啊，人头落地噶啦！啊，点知啊，偏偏你有啲不怕死之人嘛、啊！嗰、那个王直呢，佢顶翻转头，佢哦，咁啊，太上皇做俘虏咁耐啦。咁而家仲唔接返嚟，但係你想接佢都冇得接啦，到时你悔之莫及啊。朱祁钰一听嬲到暴跳如雷，大声训斥：你讲乜嘢啊你？我本来就唔稀罕坐呢个位㗎。啊，就係你呢班人啊，你呢班人逼住我做㗎，就係如今你咁嚟对我都有嘅，你想点啊你？皇帝已经发火到如此，乱晒本性㗎喇噃。呢件嘢就点收科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推动政务服务就近办、自助办，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近期四会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四会碧海湾社区、裕城社区、城北社区的便民服务站各部署了一台粤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自助政务服务。记者在碧海湾社区看到，居民何伯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城乡居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粤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的投入使用，让何伯这些不太会使用电子产品的老人在社区就能就近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业务。据了解，粤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是一款聚焦基层服务需求的综合轻型化智能终端，集成了公安、社保、医保、税务、民政等多个部门超200项政务服务事项，有效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基层群众办事就近办、自助办，打通政务服务最后100米。目前四会市累计部署121台粤自助政府服务自助机，覆盖至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站。日前团四会市委联合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开展第五期点亮微心愿、传递心温暖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心愿礼物和暖心关怀。活动中，慰问组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四会各镇街道，将一份份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每到一处，慰问组都同孩子及家长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业进度、身心健康，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鼓励孩子们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挑战，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用知识改变命运，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本次活动共为24名孩子实现微心愿。据了解，点亮微心愿、传递心温暖是团四会市委持续开展的公益品牌活动。截至目前，在众多爱心单位和企业的支持下，已累计为125名青少年送去心愿礼物。团四会市委表示，将继续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用心融情解决青少年急难受盼问题，以青春志愿力量汇聚爱心暖流，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夏日炎炎，你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

0: 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你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出汗的让万物远走，与你间中影像，这一个假象。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

0: 格正好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从教材枢纽迈向文教科创智慧高地；普法宣传活动进社区，共建平安大旺，共享民生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在肇庆高新区的北江之滨，总投资18.5亿元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加速崛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龙头示范项目，园区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二期建设全面提速。一座集生产、研发、展示、体验配套服务于一体的文教科创综合园区正加快成型。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分两期建设。2023年5月开工以来，在肇庆高新区双融双承诺等创新制度护航下，项目跑出大旺速度，实现3年工期2年干成。2025年7月，一汽工厂发行集团“十四五”重点布局的智能物流中心，也是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和发行集团“十四五”重点布局的智能物流中心，也是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承接起全省教材教辅发行的重任。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3: 2026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2.8亿册。作为全省教材教辅发行的核心主阵地，今年秋季发行工作呈现开局即结账、起步即冲刺的鲜明特征，是园区投入运营以来面临最大规模挑战的教材到货与峰值配送挑战。
2: 投产以来，园区以文化加物流加科技融合模式高效运转，有力保障了全省中小学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记者邓晨。
4: 那么像大旺、四惠、佛山这样子离园区近的地市呢，就有这种就近服务，直接从总仓发放到中小学。那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呢，就是肇庆高新区大旺中学的教材，那么将会有园区的总仓直接发放到大旺中学。
2: 园区还将吸引文化创意、艺术展陈、科创研发、物流供应链等业态企业入驻，推动园区从单一物流功能向文化产业生态复合功能升级，以核心加配套一体化的规划思路，将物流中心、印刷厂、办公楼、研发中心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功能有机融合，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运营环境。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5: 那入驻企业的话，在享受高标准的仓库设施设备、食宿休闲配套外，广东一张网城乡配送网络让入驻企业享受更加快速、更加便捷的运输资源，可以解决他们货量少、发运难、送货不及时这些问题。
2: 记者邓晨、金龙、邓雪飞报道。

0: 法时刻。8月28日，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联合大望公安分局、肇庆高新区禁毒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等单位，在大望万都广场举办“共建平安大望，共享民生成果”普法宣传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推动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本次活动聚焦市民日常生活，围绕反诈防骗、交通安全、禁毒普法等实用内容开展宣传。工作人员结合身边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教会大家遇事找法、依法维权。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市民参与答题即可领取。市民周女士
1: 了解了一下交通的规则，还有一些毒品的一些常见的毒品啊分类，以及反诈的一些知识等等，还有交通安全啊等等，希望他就是去遵守这些交通规则啊，然后不要碰毒品。
0: 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持续深耕基层普法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系列活动。此前，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已多次走进大望万都广场，开展诚信文化宣传、安全知识科普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大望公安分局也积极发动志愿警察参与普法宣传，通过入户走访、设立宣传摊位、有奖问答等形式，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内勤中队副中队长陈光磊：
2: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来把这些有用的法律常识送到群众身边。接下来会继续在这个广场还有社区等线下主题开展宣传活动，那同时也会充分利用线上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同时联动，常态化推送这些安全提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0: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了
4: 雪飞，
5: 你会
4: 不会带我走？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6: 已经来到了2026年8月份的最后的这一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明天开始踏入全新的一个月份。欢迎你收听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旧欢。你好吗？我是安琪啊。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回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作品。

2023年嘅时候咧，亦都系几年嘅咋，几年前嘅咋啦。窦靖童当时咧系以唱作人嘅身份回归，用全新嘅创作思路，用呢一种好放松嘅姿态带嚟咗首张嘅普通话专辑《春游下》。听紧嘅呢首《Monday》就系其中嘅一首歌。今日听啱啱好，今日系星期一啊。

0: 一首令人听得好放松、好舒服嘅歌曲嚟嘅吓，细心嘅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到喺呢首歌里边，窦靖童咧仲系向周杰伦致敬嘅，将阿 J 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里边嘅一啲歌词咧写咗入去啊吓。咁里边有窦靖童好松弛嘅嗰一面，咁当然啦，每个地方好似都有阿 J 嘅影子。一首 Monday 开始咗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嘅重拾旧欢，亦都系嚟到八月份嘅最后一日吓。嗱，如果最近你有刷到啦，窦靖同在阿拿雅音乐节登台献唱的片段的话，应该都会看到他很随性、很松弛的那一面。当然大家更为关注的应该就是天后妈咪王菲和她的细妹李嫣都会在现场支持的。台下很兴奋、很可爱的阿菲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天后，她只是一个满眼自豪的老母亲，而且还会在台下问究竟窦靖童会不会见到他在这里啊。咁真的会令人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妈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支持你做任何的事情，亦都很为你的成绩而自豪。所以在爱里面成长的孩子是特别之有自信的。窦靖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早在1999年大家经已在王菲翻唱张亚东的歌曲《只爱陌生人》里面是听过窦靖童很可爱的歌声的。
1: Don't get it.

同一张唱片里面仲有一首全唱度舞，我哋啱先听过呢首歌咁高，之但係喺乐迷心里面就会係被谢霆锋被低估嘅一首歌曲，就係、是、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游乐场啦。如果话我哋啱先听过嘅呢一首活着 Viva 係少年嘅张狂叛逆，咁以下要听嘅呢一首游乐场呢就应该係成年之后嘅通透同成长嘅过程。烟火啦，始终都会系消散，人生无常。重要嘅有时并唔系嗰个结果，而系体验嘅过程啊。所以唔少朋友话呢首歌系年少时期谢霆锋嘅一则残酷童话。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各中小学多措并举，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迎接学子回校。鼎湖莲花镇布基村暑期舞狮班点亮传统文化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鼎湖区各中小学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以饱满状态迎接学子返校归来。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正细致清点整理新学期教材教辅资料，有序完成新书分拣分类摆放工作，确保开学当日课本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老师们提前梳理教学计划，细化备课安排，优化课堂教学思路，做好教学衔接准备，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平稳起步夯实根基。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艳：
3: 教学聚焦了课堂提质，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2: 此外，学校还安排教职工全面清扫教室及校园公共区域卫生，开展全域清积水排查和蚊媒消杀作业，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
3: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
2: 据悉，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有序开展开学前的各项保障工作，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安全有序的环境，迎接全体学生平安返校，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今年暑假，莲花镇布基村开设暑期公益舞狮培训班，面向村内9至16岁的青少年免费授课，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新活力。走进莲花镇布基村文化综合楼，清亮的锣声、铿锵的鼓点此起彼伏，孩子们精神抖擞，认真跟随教练的指导，反复练习打鼓、敲锣、舞狮步法、身段配合等基础技艺。据悉，舞狮培训班开班已近一个月，从最初动作生疏笨拙，到如今演练熟练流畅，从独自反复练习到默契团队配合，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里，既掌握了舞狮基础技艺，也锤炼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学生欧浩洋：
4: 啊，因为他好帅呀，然后舞起来又漂亮。原来我咩都唔识噶，依家识咯，识啊舞狮尾啊，上舞台冇咁惊咯。
2: 家长陈小姐：
5: 我个话啊，村委有报名喎，咁佢就自己响应噶啦。假期俾佢学又充实啲咯，唔使话成日都喺屋企睇电视玩手机咯，又可以得到锻炼身体，系嘛？系啊系啊，非遗传统嚟噶嘛，系咪？小朋友是要对对传承才行的，我们本身布基村都经常有这些活动的。
2: 据悉，布基村龙抬头民俗是莲花镇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名片，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布基村都会开展龙狮表演等民俗活动表演。此次暑期公益舞狮培训班是布基村活化传承非遗民俗、深耕乡村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传统龙狮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落地生根、焕发新生，以青春力量接续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 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8: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9: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1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星期一重拾旧欢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多谢你依然听着 FM92.9 瑞兴电台综合广播下午五点到六点的重拾旧欢。我们的节目一直会去到傍晚时间的六点钟，在这里依旧会有安琪和你一起重温经典的。重温 part 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听了一些星二代的歌手们唱的歌，当中讲到谢霆锋不单止是为自己创作，也会为其他的歌手创作。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一首可以说是谢霆锋自己创作给自己演唱的歌曲里面的代表作，就叫《玉蝴蝶》。连这个专辑的名字都是一样叫《玉蝴蝶》的。这一张唱片由谢霆锋自己亲自监制，还有全程都有参与音乐构想的。这个这么有意思的名字完全是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话说有一次霆锋经过一家的花店，他见到一株比较罕见的植物，咁呢一株嘅植物长出嚟嘅花咧，原嚟有一个好美丽、好脱俗嘅名字，就叫做玉蝴蝶啦。咁因为呢一朵嘅玉蝴蝶啦，谢霆锋就写咗呢一首爱情哲理嘅歌曲。唔少人咧会将呢一首歌自动视为系风飞恋嘅音乐情书吓，甚至连歌名咧都会觉得系暗藏玄机嘅。只不过呢首歌其实唔单止系写情与爱咁简单嘅，仲有灵魂间嘅契合啊。其实爱情咧就好比呢一株嘅玉蝴蝶，安静、通透、脆弱，但系又可以长久。

0: 爱得多么入戏。
1: 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咧，会谂起前嗰段时间霆锋嘅呢一个演唱会上边咧，王菲喺现场咧都会系听住呢首歌，然后好似一个小女生咁样跳舞，真系有一种好 sweet 嘅感觉。你话咩原因可以令到女人去到呢个岁数依然去睇自己所喜欢嘅人嘅演唱会，表现出呢份嘅爱意啊？嗱，一定会系欣赏下。嗱，就系霆锋有一首写俾王菲嘅歌叫《迷魂记》，咁相信呢首歌亦都会系将王菲征服嘅其中一个原因。霆锋写呢首歌旋律方面咧系好迷离、好缠绕嘅，甚至有种感觉听完之后会上瘾吓。本意霆锋就系希望呢首歌系去写令人沉溺嘅听觉享受，而佢的而且确系做到咗。《迷魂记》有爱情里边嘅沉溺，亦都有爱情里边嘅恐慌，因为有时咧被对方悉心呵护，慢慢其实会变成一份嘅习惯，之但系又会滋长出不安全感，因为人一旦习惯咗呢份宠爱，系好惊会失去嘅。但系你唔好斋以为呢一首歌系甜蜜情歌咁简单，而系喺呢个沉沦嘅时候咧，要有一份嘅清醒。表面上面系写一段私人感情嘅写照，实质写嘅系所有亲密关系里边共通嘅一个困扰。被爱滋长，其实亦都好容易被爱驯化，失去独立嘅自我，真系一首好适合王菲嘅歌吓。咁所以谢霆锋咧系相当之了解王菲嘅灵魂层次嘅爱，更加难以遇见啊。

评论区嗰度见到，原来大家都中意呢首霆锋为王菲写嘅歌，的而且确好正吓。嗱，霆锋嘅呢个才华咧，其他歌手都见到嘅，所以莫文蔚都曾经向谢霆锋邀歌，只不过咧佢系等咗好耐先等到以下落嚟呢首嘅看透，甚至乎谢霆锋本人评价过呢首系佢写俾其他歌手里边佢自己个为最为满意嘅一首作品啦吓。呢一次谢霆锋旋律方面系写得好克制、好压抑嘅，冇咩大起大落，非常贴合莫文蔚嘅个性吓。呢首歌写嘅咧，其实系感情走到尽头嗰阵啦，成年人嘅体面同埋挣扎看透。

0: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2: 在我们剩下的两首歌曲的寂寞时间里面，我们会听多一位歌手的歌，来自唱片世家星二代太子基郑中基。声音条件是相当之 OK 的，所以他出道的时候都有几多同行撑他，因为他爹地的关系，但是他都是争气的。早期呢走的是实力派情歌路线，后期呢主要将个重心摆在喜剧电影上面，音乐呢变成了副业了。唱歌大家是肯定他的确有天赋，而且唱得 OK 的。首先听下这首《人若然忘记了爱》。

在作品当中郑中基的人设是很情深的，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到他唱的普通话歌曲比例比粤语歌要多的。所以节目今天最后揀选郑中基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1996年的作品《别爱我》，也是来自他个人第二张国语唱片里面的同名作品。当时全亚洲的销量是突破了200万张的成绩，这份成绩单很 OK 了。而且这首歌呢是很有味道的，明明渴望爱，但是又会很主动地推开，因为如果你不是真心，请你别爱我，就是这首歌曲的主题了。听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听日再见。

0: 综合广播，
1: 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0: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31号，星期一。依家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2: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
0: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家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

0: 再生能源
1: 之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嘅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2: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再确定集团在这的重资产投入。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3: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1: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0: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大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地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4: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5: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0: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6: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0: 随着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7: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8: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可能在8月31号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在9月1号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

受其影响，8月31号夜间到9月2号白天，南海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至10级。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用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话，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了指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亦都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锁定优惠了，
3: 回去前行。

0: 路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

0: 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 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7: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9: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五百。

0: 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

0: 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

0: 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星期咧，思琪翻返嚟生活愉快当中啦吓。咁依家出边嘅天气咧就麻麻地，提醒大家如果出门嘅话咧，一定要小心安全驾驶，平安到宝。今日嘅生活愉快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到非定点医院就医，被告保险公司拒赔，咁样合唔合理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在之前的时间，有听众都通过思琪的工作微信啦，同我去了解过嘅，咁我都详细解释俾佢听。咁但系觉得今日咧喺节目当中会同大家一起咧，就住真实案例一起嚟了解当中的法律法规。这个当事人就是生产的车间被角磨机切亲切伤了，他就很紧急地去到就近的医院治疗，因为当时情况真的很紧急，哪里近嗱嗱声去哪里。但是这间医院就并非是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定点医院，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以这个为理由去拒赔医疗保险金呢？今日呢一起咧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结合翻情况啦，即系我哋之前讲嘅吓，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翻具体嘅情况啦，吓具体嘅一个内容啦，当事人嘅所有细则啦、客观条件啦，咁我哋睇下今日嘅呢个真实案例会系点判，保险公司系咪可以以呢个为理由去拒绝赔付医疗保险金呢？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好啦，我哋首先嚟了解一下成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咁首先了解一下甲公司向乙保险公司投保咗雇。

主责任险。咁双方就约定，甲公司嘅雇员啦，如果喺雇用期间因为工作而遭受到意外事故致伤、残或者死亡，对于依法应该由甲公司去承担赔偿嘅责任，而保险公司咧就应该按照翻保险合同嘅约定去负责赔偿。好啦，咁我哋睇下保险期间啦，甲公司嗰个雇员就系郑先生。咁郑先生啦喺生产车间嗰度切割防护栏嗰阵咧，就俾嗰个割磨机去切伤咗。咁当时咧系切到咧只脚咧流血不止嘅吓，左边只脚裸部分。咁之后咧就被送往距离最近嘅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啦。咁经过诊断啦，郑先生左腿骨啦，仲有咧动脉啦、肌腱啊、静脉啊、神经啊都有损伤。咁之后咧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咁甲公司咧就向郑先生支付咗伤残赔偿金以及相应嘅医疗费用，并且咧根据咁样去向粤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好啦，去到保险公司嗰度，咁保险公司嘅讲法又系点样啦？吓，粤保险公司认为咧，根据合同嘅约定，对于医疗费嘅部分，佢哋仅系承担保险合同所约定嘅定点医院就医嗰阵所产生嘅费用。咁但系郑先生未去到合同约定嘅定点医院就医，所以咧，佢哋公司系拒绝赔付嘅。好啦，咁最后啦，当然甲公司就提起咗诉讼，觉得咁样好唔公平啦，请求法院去判令呢间保险公司去支付保险金11万几。我哋睇翻去到走咗法律程序，法院嘅审理情况。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3里面第20条的规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为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好啦，但是被保险人因为情况紧急必须即刻就医的除外，有呢一点噶吓。好啦，咁呢个规定咧，仅限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咁但系同时咧，亦都表明咗紧急嘅救治情况之下咧，系可以突破翻呢个定点就医条款嘅限制嘅。咁所以呢件案件里边，虽然咧系为雇主责任保险，系属呢个财产嘅保险，但系有关嘅雇员受咗伤之后，定点就医条款系具有人身嘅性质嘅吓。咁所以可以参考啦，前述针对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将紧急救治作为定点就医条款的一个豁免的情况。而这件案件当中，当时具体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伤者的伤势是有一定的严重性的，而且距离受伤最近，即是受伤地最近的一家大型的综合性医院，是他所就医的一个案涉医院来的。附近的小型医疗机构是并没有处理切割伤势这些这样的能力。所以呢，其实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本案的伤者伤情的诊断又好，受伤地和就医的一个距离，附近的医疗机构的水平等等这些情况去综合分析。而睇翻实际嘅情况就话，定点嘅医疗机构咧，距离系比较远嘅。咁样嘅情况之下，伤者及佢雇主咧，肯定会选择咧前往非定点嘅医疗嗰个医院咧去治疗嘅。咁所以呢个应该认为咧，佢哋嘅目的系令到伤者尽快得到及时嘅救治，亦都系符合咧通常理解嘅紧急情况。咁所以最后咧，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啦，法院对于粤保险公司关于非定点医院就医唔承担医疗费用呢个抗辩系唔予以采纳嘅。最后嘅判决，粤保险公司向甲公司去支付相应嘅保险金11万几，呢个判决咧系已经生效咗啦。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我哋今日讲嘅咧就话咧，如果去到唔系定点医院去就医，被保险公司拒赔，咁样嘅话咧，系成唔成立咧？系咪可以以呢个为理由拒赔咧？吓，好啦，我哋讲翻先啦。定点就医条款呢、这个目的，首先系防控赔付嘅风险。我哋国家嘅医疗诊治行业标准咧，虽然喺基础层面系具有统一性，咁但系具体嘅实施同应用当中啦，唔同嘅医院对于同一疾病嘅诊疗嘅措施啊，或者收费嘅标准啊，都有一个差异喺度，甚至咧会出现过度嘅医疗啦、保险嘅欺诈啦等呢啲问题。咁保险合同当中嘅定点就医条款咧，其实佢嘅核心就系话咧，通过指定嘅医疗服务机构咯，控制保险人唔合理嘅赔付风险，防止咧保险索赔嘅呢个索赔权咧被滥用，而唔系话咧紧急嘅情况之下救治有个障碍设置喺度。所以呢个条款嘅效力咧喺司法实践当中，原则上面系予以认可嘅。咁就以上咧就解释咗点解一定要去定点医疗机构啦，吓。好啦，咁系咪属于紧急救治情形？咁呢个系点样去认定呢？其实系需要综合嘅一个了解嘅。咁由于定点就医条款系大多数适合于一个意外伤害险啊，或者健康险啊等呢啲人身保险，咁所以咧会关系到被保险人嘅身体健康啦，甚至生命啦。咁所以喺司法适用嗰阵咧，系需要首先从人道主义出发先。咁因为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就医呢、这个咁样嘅理解，并非话咧一定要有个生命危险喺度啊，吓、那个程度啊，即系唔去就死啦咁样，而系应该考虑到咧普通人对情况紧急优先救治最原始嘅认知同道德嘅期待。咁好似呢件案件咁样啦，结合翻今日呢件案件，伤者咧系遭到切割肌，割亲只脚。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切割机吓，唔系嗰啲刀片啊，嗰啲细细地啊，嘢成台切割机。咁所以咧，啲血叭叭声流啦。咁而且咧，有证据显示就系话医院出具嘅证据啦，血管咧已经系受损啦，非常之危险啦。咁所以严就医咧，亦都可能会引发不可预估嘅后果。判断是否属于因为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咁呢样嘢咧系需要结合伤情嘅诊断啦，啊，当然啦，仲有周边嘅医疗条件啊、水平啊、就医嘅距离啊、医疗嘅费用啊等等去综合认定嘅。咁而且咧，呢个紧急情况嘅举证责任咧系由被保险人一方去承担。咁呢个责任嘅举证证明咧，其实就系提供
2: 在端州区。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8月24日顺利签约，成为中心城区盘活存量土地、推动本土龙头企业家门口扩产的生动范例。项目选址现有蓝带啤酒厂区南侧，建成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聚焦项目最核心的土地保障问题，市区创新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模式。对周边87亩碎片化地块开展整合，实现与现有厂区连片开发，既为企业释放宝贵的连片发展空间，也为全市零散工业用地整治打造可复制实践样本。聚焦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我市在遍访中主动摸排企业扩产需求，精准搭建引起对接桥梁。金市容器广东有限公司计划开展设备更新与产能扩充，获悉企业诉求后，市肇庆高新区和有关部门领导积极协调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希望引入国有资本补充流动资金，市工信部门迅速召集银行、国企、融资担保、证券机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运用新型金融工具赋能企业。封开县的广东易信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希望能协调金融机构，针对农业企业适当降低授信门槛，缓解融资难问题。目前该县已安排金融机构对接该企业， 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受理，同时鼓励银行机构加强信贷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拓宽抵押贷款覆盖面。除增资扩产诉求外，我市还全面高效解决企业在市场拓展、能源保障、市政配套、政策申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以优质服务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广东越酱酿造有限公司希望

0: 依托本地文旅市场拓展品牌影响力。市市场监管局随即开展商标品牌业务指导，将协助企业参与各类品牌展会，联动工信、商务、文旅部门，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广东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反映园区供电负荷紧张、用电成本偏高问题，市供电局联合发改，园区管委会开展负荷测算，配套线路已于8月15日投产，规划2027年建成新110千伏变电站，充分满足园区产业用电需求，同时指导企业优化用电方案，实现降本增效。怀集国东同材制造有限公司表示，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申报流程不熟悉，该县获悉后随即派出专业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上门辅导企业开展技改备案、高企备案、专精特新企业申报。一组组诉求办结的背后，是肇庆坚持企业诉求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接下来肇庆各地各部门将继续坚守企业第一理念，推动遍访服务常态化扩面提质，精准掌握企业增资意愿、发展诉求，持续健全诉求闭环清单管理机制，深入开展招商落地项目重点攻坚，坚持把有增资扩产意向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系统谋划新型储能、高端制造、美妆文创、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发展路径，持续挖掘新增量，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以高质量筑起服务护航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下旬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各地分会场活动陆续启动，各地以南国书香节为抓手，推动全民阅读场景向公园、文创园区延伸，把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书香从书页间延伸到城市的烟火日常。肇庆高新区以书香大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为载体，同步开展了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聂怡颖现场分享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要点与地方文化表达路径，为本地文艺创作与公共阅读服务提质提供专业指引。读者黄姿晴。
1: 老师很亲切，从中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呀，然后呢写作的技巧，说的也很实用。
0: 作家聂怡颖。
2: 读者他们的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他们跟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阅读量很广，那么也是希望大旺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来到我们这个粮仓书屋。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忘的初结束，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会更加多的来到这个地方。
0: 活动当晚，书香大旺文化集市在大旺粮仓文创园同步开启，实现阅读推广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肇庆市图书馆大旺分馆馆长雷晶晶。
3: 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呢，已经是我们今年举办的第五届活动了。在八月份到九月份呢，我们大旺图书馆呢会开展16期线上线下的16期活动，它包括了21天阅读打卡，以及名家讲堂、名师开讲了，还有非遗之夜、非遗体验活动，以及书香集市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0: 高腰区分会场把活动搬到了国桥公园的新华阅读空间状元书吧，通过整合非遗展示、惠民展销、文明实践等内容，设置雕版印刷体验、文明互动游戏、书法惠民赠写、亲子手工创作等特色环节，同步开放惠民图书展区，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高品质文化服务。学生。
4: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想体验传统文化。我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培养耐心。
0: 陆女士。
5: 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状元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

0: 区能多多举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端州区牢牢把握扩内需、促消费工作主线，持续激活市场潜力，商贸各业态协同发力，通过政策赋能、主体培育、平台引进培育多个消费增长引擎，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运行平稳向好。据统计，端州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上半年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9.77%。汽车消费、电商经济、新增纳统企业成为拉动线上零售额增长的核心力量。依托广东优品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端州区充分释放汽车商贸城资源优势。两轮活动，汽车板块累计拉动消费超13亿元，有效稳住线上零售基本盘。其中，落户黄岗街道的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表现亮眼，1至6月整车销量近800辆，零售额同比增长245.55%，直接拉动线上零售业增速提升4.2个百分点，成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突出增长点。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主管陈宗明：
3: 咁增長部分咧，我哋2016年咧，比於2020年咧有好大增長嘅。主要得益於咧就係一個真情版嘅我哋個車型上市，即係我哋真情版咧係喺呢個超級真情版嘅車型。咁我哋純電續航咧係去到400公里左右嘅，咁滿油滿電咧可以去到1700公里。
1: 端州區黃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歐陽麗麗：
4: 小鹏汽車在黃岗街道取得不錯的銷售成績，主要還是企業自身產品和運營做得好。街道靠前做好企业落地服务，完善周边配套，优化片区停车市政环境，推动充电桩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联动落实省市区促消费政策，做好惠民政策宣传，激活辖区新能源消费活力。
1: 新兴电商平台落地，形成全新消费增量。淘天集团瞄注自营体肇庆嘉享电子商务公司落地后，依托天猫平台流量优势，上架肇庆本土优品，抢抓618大促窗口，上半年累计实现零售额1.24亿元，线上消费新动能加速成型。同时，线上商贸蓄水池持续扩容，端州区2025年新增入库的40家零售企业，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零售额4.38亿元，同比增长74.4%。2026年上半年新推动18家商贸企业月度入库，累计零售额0.61亿元，同比增长5倍，为消费市场增长持续注入新鲜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为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扎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高腰多部门联动在南岸街道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两热防控入户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聚焦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和蚊媒滋生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清零整治。专业消杀人员对辖区公共区域、绿化带、下水道等关键区域开展蚊媒消杀作业，切实阻断蚊虫传播疾病途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开展两热防控、夏季卫生健康等知识科普，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商户梁先生：
5: 街道那些呢，就每日都有落雷，把那些灭蚊那些烟片呢，街道和我们居民呢，都会做得比较好。
1: 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慕容国：
6: 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死角清理和被霉生物防治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公共卫生基础，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公布，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基于肇庆四会指言止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获得全国创新实践案例三等奖。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区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是广东省唯一入选案例。8月29日，端州区黄岗街道新源社区举办了一场一起来爱住新源慈善义卖集市活动，依托社区慈善基金会搭建起公益实践载体，打通社区慈善便民惠民通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 4.75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 2.4 万吨，同比增长约 26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英国方面30日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 63%， 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九二九。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前皇后就日夜盼望住丈夫快啲翻嚟，但系皇帝呢就唔想自己嘅大佬翻嚟噃。依家朱祁钰佢嘅威望十分高啊！同埋佢嗰个打败仗，几乎连明朝帝国都俾佢灭亡咗个大佬朱祁镇，真系有天渊之别啊！佢而家当皇帝，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臣对佢呢顶礼膜拜，老百姓对佢

感恩大德，正是万人之上号令天下。唉，佢依家就感受到做皇帝嘅滋味咯。佢坐喺皇帝嘅位置上，接受大臣叩头欢呼万岁，唉，特别感受到舒适啊，令人满足啊，令人陶醉。这个王座属于我啦，而家系归我一个人所有。以前我系摄政王啫嘛，唔系坐正噶噃。依家唔同啦，我就系皇帝，我要永远坐稳呢个位。我就大明天子，至于我个大佬朱祁镇呢，哎呀，咁就由得佢喺关外打猎好咯。嗰度生活就系艰苦啲，不过我相信佢好快会习惯嘅。万一不幸死在塞外，唉，咁亦好难讲啦吓，时也命也啦嘛，我都冇办法噶。大哥唔好怪我啦吓，我唔想你翻嚟啊。呢度就应咗句古话，喺权力面前，兄弟呢从来冇位置㗎。好啦，唔讲我哋兄弟住啦，唉，讲返朝中嘅大事。喺我哋眼中立下咁大功劳嘅于谦，一定係风光无限，万众归心啦。事实上确係咁嘅。不过又正如有人讲，福系祸所倚。而家功成名就嘅时候，一大堆麻烦事就嚟㗎啦。正因为树大招风，人出名之后，麻烦事跟住就嚟㗎啦。保卫北京之战打赢咗之后，朱祁钰就念在于谦对国家社稷立下咁大功劳，佢就俾佢好多奖赏，封咗佢做少保。嗱，呢个少保呢就係最高级嘅文官嚟㗎啦，係从一品啊。而且呢，皇帝仲打算将于谦嘅仔啊都封奖。于谦力挽狂澜，自撑危局，朝廷上上下下都十分敬佩佢，你点封赏佢都合情合理嘅。但系于谦坚决拒绝，唔肯要。佢话：唉，俾敌人打到惊醒，系我哋大臣嘅耻辱，点能够邀功受赏呢？后尾因为皇帝坚持啊，所以于谦先至接受咗少保嘅职衔。其他嘅一概唔要，于少保嘅称号从此就流传后世，被众人传颂。于谦咁做法都好唔容易噶，因为呢明朝做官啊，嗰啲薪俸都好低嘅啫。于谦话就从一品官员，但系个开销好大啊。所以呢仲係十分贫困㗎。后尾于谦落难啦，俾朝廷捉咗，最后就杀咗。朝廷去抄佢家嗰陣啊，抄家嘅大臣大吃一惊，哇，呢个位极人臣做咁大嘅官屋企，家空物净，一件稍微值钱嘢都冇㗎，真真正係穷光蛋一名。唉，令人难以置信嘅就係、是、呢个德才兼备、廉洁奉公嘅清官，居然有人去诬告佢、诋毁佢。首先发难嘅呢就係于谦嘅部下，镇守居庸关嘅首相罗通。罗通向皇帝打小报告，佢话北京保卫战嘅成

呢就唔係咁大嘅。于谦虚报公职，乱咁封官。罗通嘅奏折后面呢仲讲咗几句十分难听嘅说话，佢话于谦呢个人贪生怕死，佢不过为咗封官进爵升官发财嘅啫。呢个罗通佢话做得太过分啦，连后代嘅史书都话佢系有意诋毁于谦同石亨嘅啫。于谦就点都估唔到，自己判死嚟守卫北京，反而被人咁嚟诋毁，发话我贪生怕死、弄虚作假、追求封官进爵。于谦就进行反击，佢话北京保卫战所有嘅封赏都有公职录可查嘅，而且受赏嘅人数就唔多嘅，何来滥报同埋乱封嘅事呢？如果罗通你呢班人认为我唔值得咁嘅封赏嘅，可以将自己同石亨嘅官爵取消嘅，我翻翻兵部做我自己嘅事算啦。不过公道就自在人心，罗通咁嚟到诬告于谦，激起公愤，大臣呢纷纷上奏折，话于谦立下大功受封赏系实至名归嘅。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不过过咗冇耐，翰林院大学士刘定之又上书，佢攻击于谦，佢话德胜门之战啊，唔系咩大胜仗嘅，不过系互有胜负，各有死伤啫。你唔处分于谦就算啦，做乜好奖励佢都得噶？后尾啊，仲有一句要命嘅嘢，佢话于谦由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都未见过佢有乜嘢咁大嘅功劳，就只见到佢不断咁受奖升官。呢、這个大学士刘定之学问如何就唔知道噃，不过人品就认真认真麻麻到极。京城危急一阵，你又不见踪影，唔知匿埋喺边度。而家有人攻击呢个大功臣于谦，你就挺身而起含血喷人。唉，可见树大招风，自古以来风势从来未曾减过。事实呢亦证明一条规律，就是爱一个人无需要咩理由的，闹一个人呢亦唔使乜借口的。不过明朝的史书仲是讲出啲道理，佢话于谦是保卫京城立下大功，所以屡屡受到一啲人的妒忌，受人攻击。呢位刘大学士到底是属于妒忌之人呢，还是有更卑鄙的目的？唉，唔知啦。于谦因为名声大，受人妒忌就被人攻击啊。另一个重臣吏部尚书王直，境遇亦唔好得去边噃。不过佢又唔系俾大臣闹，佢俾皇帝闹。佢之所以俾皇帝闹，因为佢太天真啦。老谋深算嘅王直哦，喂，犯咗啲咩咁天真嘅过错呢？佢唔识趣啊！佢提出一个皇帝十分唔喜欢听嘅说话，佢要接朱祁镇翻嚟。原来呢，也先啊，攻打北京一连几次败仗，走翻去蒙古。咁明朝呢，虽然喺土木堡呢一场惨败，
但系好快就恢复元气咯噃。到底系大船拆埋有三根钉啊嘛！你也先得个几万骑兵，经过呢几场仗都死咗一半噶啦噃，所以而家呢就唔敢咁放肆，想同明朝和解，咁啊派人嚟同明朝谈判，想放翻个太上皇翻嚟，因为而家留喺度呢，想勒索又冇乜希望噶啦噃，不如放咗佢顺手做个人情，当时担任吏部尚书嘅王直，亦想趁住呢个机会呢，接翻太上皇翻嚟。王直呢，佢并非系想朱祁镇翻嚟做皇帝嘅，佢只系觉得太上皇做俘虏，我哋明朝好冇面噶嘛，所以呢，佢系想出一把力，接朱祁镇翻嚟，咁为国争光嘅啫。佢咁谂法呢，就踩正皇帝嘅痛处啦。朱祁镇做皇帝，而家位置都未坐热，平日啊，一听到朱祁镇嘅名就头痛。而家你话要接佢翻嚟，哎呀，我移得佢离我越远越好，最好就永远唔好翻嚟。你接佢埋做乜咯？唉，佢话名系太上皇，但系当时佢远征一阵，讲明话我只系做摄政嘅啫嘛。而家你接佢翻嚟，如果有人话，唉，佢翻到嚟，不如叫翻佢做翻啦。咁到时点啊？佢对王直呢个建议就劈埋一边，不理不睬。偏偏啊，王直呢份人呢，作错用神，佢以为皇帝咁耐都未答复，梗系未揸定主意嘅啫。哦，上次我啲奏折呢讲得太过婉转，呢回我就讲直白啲，等皇帝明白啦，咁佢系一定会接佢翻嚟噶啦。王直十分清楚噶嘛，朱祁钰唔俾大佬翻嚟，系因为怕个大佬翻嚟抢咗佢个皇位啊嘛，所以王直呢次上书呢就讲明讲白，原文呢如下：陛下皇位已定，太上皇翻嚟唔会再理天下事噶啦，陛下崇奉旨。成古今圣事也，哈！嗰、那个朱祁钰一睇啊，嬲到火冒三丈，梗系啦，你王直讲得咁直白喎，皇帝呢，你唔使担心，太上皇翻嚟佢都唔做得翻皇帝噶啦，你放心做翻你嘅皇帝啦。哎呀，帝王心事。鬼神莫测噶嘛，俾你咁拆穿就得了嘅。朱祁钰啊，仲系算系好啊！啊，佢冇杀咗王直，佢只系写一篇文章。文章里边话呢，我点解冇即刻去接太上皇翻嚟呢？系因为也先太过狡猾，我怕佢乘机进攻嘅啫。所以迟迟未曾派人去接，希望各位大臣你哋从多方面考虑下，大家商量下点样做呢件事。呢啲明显系拖刀计啊嘛！文章嘅后一段呢，就皇帝发烂渣啦。啊，咁我哋又几难有机会睇到皇帝耍无赖噶啦。文章嘅后半段讲。你嘅奏折我已经睇过啦，哎，讲得好啊！但系我呢个皇帝并非我自己想做嘅噃，系天地祖宗宗室，系你哋呢班大臣逼我做嘅啫嘛。哦，王直而家先彻底明白自己闯下大祸啦！你督
牵咗皇帝嘅心事啊，从此皇籍再唔敢提呢件事啦。

0: 点知明朝呢边又唔提接翻太上皇翻嚟嘅事，也线嗰边啊，反为着紧过你啊！过咗一个月，也线又派使者嚟，要求明朝快啲搵人哋接翻个宝贝太上皇翻嚟啦。朱祁钰一样置之不理，不过呢回。朝中大臣就个个睇唔顺眼啊嘛，纷纷上书建议，快啲接翻太上皇翻嚟啦！人哋嗰边都要送佢翻嚟啦，甚至连嗰个德高望重嘅老臣礼部尚书胡应都出面提出呢个要求，朱祁钰就冇办法啦。他就召开了一个朝廷大臣的会议，他要狠狠地训斥一些不听话的大臣。王直、胡应、于谦这些重要人物当然是出席啦。出乎大家意料，一开始朱祁钰就一反常态，以严厉的语气攻击瓦剌，他说同瓦剌不可能和平相处的，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喂喂喂，你迟又不闹，早又不闹，人家依家提出送翻个太上皇回来，你就反面来闹，那你想怎样啊？即是说不给人家送他回来的啫。跟住皇帝仲有啲非常蛮横嘅说话噃，佢话你哋呢几个人啊，成日攞太上皇嘅事嚟到逼我，你到底想点啊？啊！哇！皇帝反面啊！我问你想点？你想点啊？你再出声啊，人头落地噶啦！啊，点知啊，偏偏你有啲不怕死之人嘛、啊！那个王直呢，他顶返转头，他说哦，那太上皇祖父老咁耐呢，咁而家仲唔接返嚟，但你想接佢都冇得接啦，到时你悔之莫及啊。朱祁钰一听嬲到暴跳如雷，大声训斥，你讲乜嘢啊你？我本来就唔稀罕坐呢个位㗎。就是你这班人，你这班人逼着我做的，如今你这样来对我都有的，你想怎样啊你？皇帝已经发火到如此乱晒本性了吧，这件事就怎样收货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主体培育，平台引进培育多个消费增长引擎，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运行平稳向好。据统计，端州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上半年累计完成销售额 48.52 亿元，同比增长 9.77%。 汽车消费、电商经济、新增纳同企业成为拉动线上零售额增长的核心力量。依托广东优品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端州区充分释放汽车商贸城资源优势，两轮活动汽车板块累计拉动消费超13亿元，有效稳住线上零售基本盘。其中，落户黄岗街道的赵姓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表现亮眼，一至六月整车销量近800辆，零售额同比增长 245.55%， 直接拉动线上零售业增速提升 4.2 个百分点，成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突出增长点。赵姓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主管陈宗明：
1: 咁增長部分咧，我哋2016年咧，比於2020年咧有好大增長嘅。主要得益於咧就係一個增程版嘅我哋個車型上市，即係我哋增程版咧係喺呢個超級增程版嘅車型。咁我哋純電續航咧係去到400公里左右嘅，咁滿油滿電咧可以去到1700公里。
0: 端州區黃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歐陽麗麗：
2: 小鹏汽車在黃岗街道取得不錯的銷售成績，主要還是企業自身產品和運營做得好。街道靠前做好企业落地服务，完善周边配套，优化片区停车市政环境，推动充电桩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联动落实。

0: 省市区促消费政策，做好惠民政策宣传，激活辖区新能源消费活力。
1: 新兴电商平台落地，形成全新消费增量。淘天集团瞄住自营体肇庆嘉享电子商务公司落地后，依托天猫平台流量优势，上架肇庆本土优品，抢抓618大促窗口，上半年累计实现零售额1.24亿元，线上消费新动能加速成型。同时，线上商贸蓄水池持续扩容，端州区2025年新增入库的40家零售企业，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零售额4.38亿元，同比增长74.4%。2026年上半年新推动18家商贸企业月度入库，累计零售额0.61亿元，同比增长5倍，为消费市场增长持续注入新鲜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为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扎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高腰多部门联动在南岸街道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两热防控入户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聚焦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和蚊媒滋生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清零整治。专业消杀人员对辖区公共区域、绿化带、下水道等关键区域开展蚊媒消杀作业，切实阻断蚊虫传播疾病途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开展两热防控、夏季卫生健康等知识科普，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商户梁先生：
3: 街道嗰啲咧就每日都有落雷，包括嗰啲灭蚊嗰啲烟片啦。街道同埋我哋居民咧都会做到比较好。
1: 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慕容国：
4: 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洗脚清理和被霉生物防治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公共卫生基础，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公布，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基于肇庆四会纸言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获得全国创新实践案例3等奖。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区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是广东省唯一入选案例。8月29日，端州区黄岗街道新源社区举办了一场一起来爱住新源慈善义卖集市活动，依托社区慈善基金会搭建起公益实践载体，打通社区慈善便民惠民通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一百

0: 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岩关呈现一线潮奇观。英国方面30日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 63%， 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4: 周一就是这样的了，就好像一杯没冲开的茶，日头被会议啦、消息啦、等待要办的事泡到发晒胀，到了晚上才想起自己其实都没透过啖气。我是阿星，欢迎大家今晚收听我们今晚的友情岁月。今晚我们不谈

率，我哋唔傾周一要打起精神，我哋只做一件事，就係將你膊頭上邊壓落嚟嘅嗰一啲啦，呢、這個禮拜嘅疲憊啦，呢、這個禮拜嘅期待啦，坐低落嚟一齊和解。跟住落嚟嘅呢個鐘頭咧，我哋會有啲老歌陪你一齊洗碗，陪你卸妝，同埋咧陪你將你嘅手機亮度咧慢慢咁調低。

曾经咧有人讲过话，呢个世界咧最屈气嘅咧就系越爱越远嘅人，同埋越等越大嘅雨。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难处，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苦衷。希望咧温柔相待世间遇到嘅每一个人嘅。当然我哋今晚嘅友情岁月咧，亦都会以落雨为主啦。我哋播放嘅每一首歌曲咧，都系同雨有关嘅。落雨嘅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听嘅呢首作品咧，呢首歌曲咧就系呢首啦。我哋一齐嚟听听啊！

晚上嘅10:41啦，城市嘅灯咧一盏盏咁暗落去，但系你嘅灯仲着住，系咪啊？听我呢首有嚟自萧亚轩嘅《突然想起你》呢首歌咧，已经系1999年嘅作品啦，你想象唔到系咪啊？跟住嚟嘅呢首作品咧，我谂有好多朋友就系听呢个前奏都已经知道呢首歌叫咩名啦。

有时候咧，有啲事咧就系好奇怪嘅。呢首歌曲咧，当时候咧系写俾钟惠妹嘅，但系咧钟惠妹冇用到，然后佢自己唱红咗呢首作品《小情歌》。好奇怪，好奇怪啊！我哋人咧受咗委屈咧都会唔出声嘅，但系听到安慰咧就会喊到停唔到落嚟。

0: 星期一嘅雨咧，唔一定系落喺窗外，亦都可能落喺你嘅心里面。星合子带嚟嘅呢首作品，个名叫做《分手的第一天》。分手第一天，雨落咗一天，心痛咗一年，唔系真系分手，系同上个礼拜嗰个逞强嘅自己道别。雨落咗一日，够啦，希望咧个听日唔好再落啦。
1: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2: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1: 友情岁月，
2: 每晚暖心相伴。

好多时候呢，我哋唔係话要做咩大事呢，我哋只係想行十分钟嘅路，煮一碗面，覆一条语音，将一个和解往往就係从允许自己只係做一件小事开始，将你嘅烦恼讲出嚟，将你心口里面嘅嗰啲郁闷讲出嚟就 OK 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4: 下雨天呢，你除了会想起小情歌

呢首作品咧会喺 K 房里面咧唱得最多之外，仲有边一首嘅歌曲咧，你会系觉得喺 K 房里面你会一直点一直点嘅咧吓？每次去你都会点嘅咧？系咯，就系呢首《下雨天》，嚟自林忆莲。咁啊，其实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我最早听到嘅版本啦，亦都系最好听嘅版本吓，没有之一嘅吓。林忆莲同蓝战士堪称系经典联作。有段时间咧，只能够揾到佢自己林忆莲嘅独唱版嘅，但系我依然执着咁认为咧，合唱版系最好嘅，就连和音咧，亦都系安排得完美无瑕。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

0: 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很喜欢这首作品。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位天后级的歌手王菲，她都在她的直播里面唱了这首《下雨天》的。证明了就是说直播的时候唱的都是她自己平时去 K 歌都很喜欢唱的歌，证明了她们天后之间也是互相欣赏。讲到王菲了，有一首作品不得不要播播给大家听的。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一切都有新嘅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就想起你，想起你同我嘅每一个片段。

本小说，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雨天没有你，便不是雨天。我看的时候不是很明白，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歌名叫做《雨夜鋼琴》，來自1990年的作品。曾經聽過一個90年的朋友說過，就說90年剛剛出世，然後在20年之後聽到這首作品，他說時間過得真的很奇妙。

歌名叫做《无尽冷与夜》，嚟自李国祥呢首歌曲嘅曲里面咧，我哋都感觉到咧吓，即系嗰种绝望咧，几乎要溢出嚟啊！咫尺天涯嘅无力感，包装喺轻描淡写嘅语调里面，就好似荒诞不经嘅现实世界一样。佢要嘅唔多，就只系个怀抱，一个拥抱，但系都得唔到。

你有几耐冇听过 Amanda 李慧敏嘅歌曲呢？呢首歌《蓝色伞下等》，一首非常之唯美，隐含住凄美嘅粤语情歌。蓝色属于嗰个夜晚，有份属嗰份忧郁同轻愁。

节目结束之前呢，最后送俾你哋会有呢首嚟自王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听晚见，拜拜。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

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武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

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 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

0: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

0: 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

0: 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2: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3: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梅州、惠州和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肇庆和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南国书香节圆满闭幕，从区域书展迈向国际文化对话平台。
1: 13届广东省委第7、第8轮巡视完成反馈。
2: 一渠清水润湘江，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3重防线。
1: 广东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迎接秋季学期开学。
2: 广货优品跨越山海，内销外拓双向提速。
1: 沙德尔残涡将加强，我省海域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为期5天的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恰逢 APEC 中国年落地广东的重大契机，首次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化、全球化文化对话平台的跃升。通过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3位一体格局，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践行及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以一份厚重的成绩单铸就一届有温度、有厚度、有广度的阅读文化盛会。本台报道，
2: 本届书香节首次独立设置终身学习馆，以灯塔为意象，将终身学习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实践。作家周国平：
3: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这是件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2: 本届书香节邀请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畅谈阅读心得。读者们捧着新书，翘首以盼与心仪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已成为书香节最动人的文化风景。作家马伯庸：
4: 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输出非常强势，那么以这些游戏啊，以这个动漫啊，包括这些影视剧啊，在一直在出海。那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2: 2026年书香节交出一份广覆盖、高精尖的精彩答卷，50余万种展品构筑阅读海洋，其中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与泰国主宾国、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的引入，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读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展新：
5: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一直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得到茅盾朋友奖的、鲁迅朋友奖的作品，我想试试去学习研究。
2: 今年南国书香节国际化交流持续扩容，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以童书为纽带，以翻译为桥梁，中肯双方出版机构达成双向内容互通， 让非洲故事走进中国课堂，也让中国乡土风貌、生活故事走向非洲青少年视野，实现跨大洲、跨文明的双向文化互鉴。肯尼亚出版商协会主席詹姆斯·穆西奥基穆利，
6: 这是肯尼亚首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在这里我收获良多，有幸结识众多出版机构，他们十分看好肯尼亚文学，尤其希望引进肯尼亚儿童读物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肯尼亚，了解非洲。
2: 盐田海洋图书奖图书评选活动也精彩亮相南国书香节现场，这是中国首个系统专注于海洋类图书评选的图书大奖，以传播海洋特色文化、推广海洋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评选宗旨，推动全民参与海洋阅读与写作，保护海洋文化。盐田海洋图书奖评委周孝行，
7: 今年是第五届了，第五届我们是说征集到了50多家出版社，那有120多本的入围图书，那我们是会经过3轮的评选，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组织全国的这个海洋文史、海洋科普方面的专家，那评选出8本获奖图书。那我们这次参展，把这些海洋图书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很强的兴趣。
1: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于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巡视反馈会议。本台报道。
6: 反馈指出，近年来被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为坚定不移挑起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照省委要求和群众期盼，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反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锚定15五广东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进一步强化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的锐气，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结合职能职责，落实落细15五规划纲要，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统筹督促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充分用好巡视成果，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确保整改到底到边、走深走实。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今年 APEC 峰会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倡导开放与合作。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0余年来，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从取水口到水龙头，这条粤港生命线如何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安全密码。本台报道。
2: 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汪永健。
8: 这个图啊，是我当时自己手画的，这个112个槽身呢、哪一个槽身是不是做的啊？我在这个上面都有标。我们当时这个是白色的，我做了一段，我就用蓝色笔啊把它涂掉，而且在上面注明日期了。
2: 东深供水工程是新中国早期为解决香港淡水短缺问题而兴建的国家级大型水利工程，从1965年正式通水以来，已持续为香港供水超过1甲子。 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程沿线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天然输水河道面临水质污染风险。为保证供水安全，广东决定实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将开放式河道改为全封闭专用管道，实现清污分流。记者黄冉。
9: 我手上的这个笔记本啊，就是当年东改项目的工程师所留下的，翻开里面每一页都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设计公式跟施工草图。那在这个笔记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纸，它记录的是杜槽1:1模型压水试验的一个最终结果的数据。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工程的复杂难度，而这只是其中的三次试验。
2: 东改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世界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设当时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 U 型驳壳渡槽，槽壁厚度仅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宽度，却要承受每日700多万吨水的通过。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汪永健：
8: 研发出麦弗斯造槽机，还有呢就是无对拉筋滑块式模板，以及我们的超短轴的增导棒，采用这些技术，我们建造渡槽了。在压水试验的时候就滴水不漏。
2: 2003年东改工程通水后，全封闭管道彻底隔绝了沿途污染源，供水水质从改造前的3类稳定提升至2类以上。而位于深圳水库入口处的生物消化处理站，则用生物科技为水质安装了一个超级净水器，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水生物消化工程，日处理能力达400万立方米。它与东改工程一前一后，形成源头隔离加末端净化的双重保障。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4: 那水到了深圳水库入口的时候，我们生物消化工程常态化运行，就是持续稳定的降解水中的氨氮和有机物，就保证我这一港供水水质的一个安全。
2: 完成生物消化处理后，水正式进入深圳水库，这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也汇聚着当前最前沿的智能化监测手段。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10: 这是我们的藻类智能分析仪，它是把成千上万张藻类不同的谱图放在这个设备里面，得出我们监测到的样品里的藻类是属于哪一个藻类的种属，还有它的藻的丰度大概是在什么程度。相较于我们人工监测的方式，这个检测时间从1天多的时间能够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
2: 这些看得见的智能设备背后，其实是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在高效运转。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10: 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质在线站，这个的话是完全是自动化的，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人船、无人机，搭载一些边缘式的设备进行对水库进行巡航式的检测，通过这三种方式对水库进行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水质监测。
2: 水质防线不仅在中游和末端，更在源头。东江上游河源万绿湖周边，当地先后拒批500多个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2%以上，从源头护住了溢洪清水。截至目前，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311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80%，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这份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正是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理念最朴素的践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又是一年开学季，本周正式踏入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多数中小学这两天陆续举行入学礼、收新课，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理、安全检查，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本台报道。
2: 昨天，广州市执信中学、越秀、天河两校区同步举行2026学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崭新学年正式开启。清晨时分，初一高一新生迎来特别的入门礼，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脚步轻快，有序跨过崇德越智门，带着对新阶段的期许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新旅程。 广州市直信中学天河高一学生梁晨涵，
11: 先在高一扎实一下这个基础知识，然后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再继续的去做未来的长远的一个规划。然后在同时呢，就一面的要去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主动的参与各种的校园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
2: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结合成长经历分享感悟，展望未来。庄重的授旗环节接续开展，代代相传的直信精神在薪火传递中更续绵延。学校领导结合新学期发展与成长主题寄语全体学子，勉励全体同学立足新起点，勤学善思，笃行进取。在场学生认真聆听，凝神体悟，汲取奋进力量。广州市直信中学高一学生谭子涵，
12: 就是要找准方向，然后找到自己提分点，慢慢学习吧，就不要操之过急。
2: 广州市直信中学高一学生包容，
11: 经历了初三一整年的紧张的备考之后，升上高一，我希望在新的学期中可以参加更多的学生活动，在学生工作志愿服务中充实自己，学习更多其他的技能。
2: 广州市直信中学初一学生张诗可，
13: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然后自信，有胆量，有品德的人。
2: 在深圳，不少家长趁着开学前带孩子前往社康中心体检、打疫苗、取体检报告。家长，
14: 因为我在医院发的公众号上看到有，就是说这边可以做入院体检，医院更多人，这边也比较便利。
2: 为了缓解医院接诊压力，深圳多年前就将入园体检下沉，由经过专业评估的社康承担这项业务，让家长孩子们少排队就近体检。在梅州，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环境整治，逐项过筛子，逐渐抓落实，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分批次开展应急触突和最小应急单元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应急触突能力。在潮州，当地托幼机构及各类学校提前组织环境清理和蚊虫消杀行动，扎实做好开学前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潮州市香桥区城南小学总务副主任何世文，
15: 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治水体的工作目标，切实阻断病媒传播途径。
1: 广州全市中小学今天迎来全面开学，受开学送学车流、日常通勤出行与降雨天气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预计中心城区早高峰出行时间较暑假期间提前约40分钟，出行高峰集中在7:20到9:00。中心城区尤其是校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明显。

0: 明显增大，整体路网交通运行或将维持在轻度拥堵到中度拥堵等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来关注广东群众体育的最新消息，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于昨天起开放预约，赛事延续普惠为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 18.8 元。篮球赛事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IP Young BA 于昨晚正式落幕，广东东莞队突出重围夺得冠军。本台报道，
1: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将于9月5日打响，球票预约于昨天14时开启，明天22时截止。因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9月6日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第一回合将延至9月12日进行，该场赛事球票计划于9月7日开放预约。粤超茂名队主教练林祥喜：
2: 他们真的是他们非常有积极性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的球员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
1: 粤超佛山队队员温明翰：
3: 有我们佛山的千千万万的球迷支持了我们，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能量，所以说我们踢得比以前更好，打出了一个团队该有的风采。
1: 接下来粤超多个赛区将继续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佛山市饮食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4: 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1: 首届 Young BA 日前在浙江苍南举办，赛事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六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在昨晚进行的冠军赛中，以今年粤 BA 冠军阵容为核心班底的广东东莞队力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这一座冠军奖杯是东莞群众篮球实力的又一次见证。东莞球迷：
5: 刚刚助威完东莞足球队打粤超的比赛，然后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
1: 东莞球迷：
6: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对球的一种热爱，所以我们就千里迢迢赶过来。
7: 广阔行天下。
0: 近期广东持续深化广阔行天下 2.0 秋季行动，各地多点布局开展省外推介活动，以展销对接、产业联动等模式推动广货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持续擦亮广货品牌。本台报道，
1: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展销推介活动30号在贵阳落幕，展出了200多款中山制造产品，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提供了资源互换、双向赋能的平台。广东欧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斌：
8: 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渠道跟西南的一些代理商、供应商或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客户做进一步的交流。
1: 美食展区烟火气十足，黄埔辣味、石岐乳鸽、中山脆肉焕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场烹饪，还有六盘水、刺梨、盐饺面、盘线火腿等贵州本土特产同步展销，湾区优品和贵州农特产品同台亮相。现场群众
9: 就是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记者谭富文：
10: 依托广货行天下 2.0 升级，此次活动不仅把中山的制造产品、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带到了贵阳，同时还集中展销了

0: 做一个了解。
1: 活动现场还就冷链仓储、物流配送、市场开拓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枢纽区位，茂名罗非鱼将以新疆为跳板，高效进入中亚及欧洲市场。新疆东宝实业集团总裁、新疆海虹国际食品物流港负责人严林德：
2: 我们作为新疆最大的冷冻产品的批发集散中心呢，可以将咱们广东省的这些名特优的产品在新疆进行销售，离海最远的地方吃到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再通过新疆往中亚去辐射。
1: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秀威：
3: 通过中欧方链把产品销到我们中亚呀、中欧洲这个地方来，拓展更阔的国际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享受到茂名这个好物、好产品。
4: 据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残涡正持续加强，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省三防办印发通知，昨晚十点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明天受南海浮核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1: 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与第25届澄海玩博会同时同场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潮文化链未来为主题，首次搭建潮汕文创文旅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展馆面积超20000平方米，推动潮汕文旅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4: 新闻浏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昨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吉隆口岸约1.5公里范围内抢险救援的通行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1: 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4: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
4: 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1: 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其中，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

0: 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持人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深化企业遍访服务，推动产业项目提速增效；书香为伴，肇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阅读文化活动；端州区上半年消费市场亮点纷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倾听企业发展心声，直面破解发展难题。自8月3日启动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以来，肇庆市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企业，以干部服务指数换企业发展指数，真心实意为市场主体破解极难筹判，把遍访服务转化为推动企业增资扩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效。在市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车间开展走访调研，面对面收集诉求，现场会商研判，有力推动蓝带、啤酒、葡萄来等一批重大增资扩产项目顺利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2158家，收集各类企业诉求1239条，已快速办结解决376条，其余诉求正在加快推进落实。针对企业反映的发展诉求，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一企一策精准攻坚，盘活存量土地，拓宽融资渠道，补齐配套短板，一批龙头企业、优质本土企业的扩产蓝图加速变为现实。肇庆坚持存量和增量并举，聚焦链主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全力保障本土企业就地扩能，优质企业持续加码，充分释放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集聚的灯塔效应和乘数效应。在端州区，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8月24日顺利签约，成为中心城区盘活存量土地、推动本土龙头企业家门口扩产的生动范例。项目选址现有蓝带啤酒厂区南侧，建成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聚焦项目最核心的土地保障问题，市区创新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模式，对周边87亩碎片化地块开展整合，实现与现有厂区连片开发，既为企业释放宝贵的连片发展空间，也为全市零散工业用地整治打造可复制实践样本。聚焦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我市在遍访中主动摸排企业扩产需求，精准搭建引起对接桥梁。金市容器广东有限公司计划开展设备更新与产能扩充，获悉企业诉求后，市、肇庆高新区和有关部门领导积极协调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希望引入国有资本补充流动资金，市工信部门迅速召集银行、国企、融资担保证券机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运用新型金融工具赋能企业。丰开县的广东易信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希望能协调金融机构 针对农业企业适当降

0: 低授信门槛，缓解融资难问题。目前，该县已安排金融机构对接该企业，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受理，同时鼓励银行机构加强信贷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拓宽抵押贷款覆盖面。除增资扩产诉求外，我市还全面高效解决企业在市场拓展、能源保障、市政配套、政策申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以优质服务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广东越酱酿造有限公司希望依托本地文旅市场拓展品牌影响力。市市场监管局随即开展商标品牌业务指导，将协助企业参与各类品牌展会，联动工信、商务、文旅部门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广东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反映园区供电负荷紧张、用电成本偏高问题，市供电局联合发改，园区管委会开展负荷测算，配套线路已于8月15日投产，规划2027年建成新110千伏变电站，充分满足园区产业用电需求，同时指导企业优化用电方案，实现降本增效。怀集国东同材制造有限公司表示，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申报流程不熟悉，该县获悉后随即派出专业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上门辅导企业开展技改备案、高企备案、专精特新企业申报。一组组诉求办结的背后，是肇庆坚持企业诉求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接下来，肇庆各地各部门将继续坚守企业第一理念，推动遍访服务常态化扩面提质，精准掌握企业增资意愿、发展诉求，持续健全诉求闭环清单管理机制，深入开展招商落地项目重点攻坚，坚持把有增资扩产意向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系统谋划新型储能、高端制造、美妆文创、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发展路径，持续挖掘新增量，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以高质量筑起服务护航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下旬，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各地分会场活动陆续启动，各地以南国书香节为抓手，推动全民阅读场景向公园、文创园区延伸，把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书香从书页间延伸到城市的烟火日常。肇庆高新区以书香大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为载体，同步开展了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聂怡颖现场分享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要点与地方文化表达路径，为本地文艺创作与公共阅读服务提质提供专业指引。读者黄姿晴。
1: 老师很亲切，从中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呀，然后呢写作的技巧，说的也很实用。
0: 作家聂怡颖。
2: 读者他们的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他们跟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阅读量很广，那么也是希望大旺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来到我们这个粮仓书屋。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忘的初结束，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会更加多的来到这个地方。
0: 活动当晚，书香大旺文化集市在大旺粮仓文创园同步开启，实现阅读推广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肇庆市图书馆大旺分馆馆长雷晶晶。
3: 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呢，已经是我们今年举办的第五届活动了。在8月份到9月份呢，我们大旺图书馆呢会开展16期线上线下的16期活动，它包括了21天阅读打卡，以及名家讲堂、名师开讲了，还有非遗之夜、非遗体验活动，以及书香集市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0: 高腰区分会场把活动搬到了国桥公园的新华阅读空间状元书吧，通过整合非遗展示、惠民展销、文明实践等内容，设置雕版印刷体验、文明互动游戏、书法惠民赠写、亲子手工创作等特色环节，同步开放惠民图书展区，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高品质文化服务。学生，
4: 我觉得今

0: 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培养耐心。
1: 陆女士，
2: 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庄园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邀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端州区牢牢把握扩内需、促消费工作主线，持续激活市场潜力，商贸各业态协同发力，通过政策赋能、主体培育、平台引进培育多个消费增长引擎，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运行平稳向好。据统计，端州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上半年累计完成销售额 48.52 亿元，同比增长 9.77%。 汽车消费、电商经济、新增纳统企业成为拉动线上零售额增长的核心力量。依托广东优品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端州区充分释放汽车商贸城资源优势，两轮活动汽车板块累计拉动消费超13亿元，有效稳住线上零售基本盘。其中，落户黄岗街道的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表现亮眼，一至六月整车销量近800辆，零售额同比增长 245.55%， 直接拉动线上零售业增速提升 4.2 个百分点，成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突出增长点。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主管陈宗明，
4: 咁增長部分咧，我哋2016年咧，比於2020年咧有好大增長嘅。主要得益於咧就係一個增程版嘅我哋個車型上市，即係我哋增程版咧係喺一個超級增程版嘅車型。咁我哋純電續航咧係去到400公里左右嘅，咁滿油滿電咧可以去到1700公里。
1: 端州區黃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歐陽麗麗。
5: 小鹏汽车在黄岗街道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主要还是企业自身产品和运营做得好，街道靠前做好企业落地服务，完善周边配套，优化片区停车市政环境，推动充电桩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联动落实省市区促消费政策，做好惠民政策宣传，激活辖区新能源消费活力。
1: 新兴电商平台落地形成全新消费增量，淘天集团瞄住自营体肇庆嘉享电子商务公司落地后，依托天猫平台流量优势上架肇庆本土优品，抢抓618大促窗口，上半年累计实现零售额 1.24 亿元，线上消费新动能加速成型。同时，线上商贸蓄水池持续扩容，端州区2025年新增入库的40家零售企业，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零售额 4.38 亿元。同比增长 74.4%。 2026年上半年新推动18家商贸企业月度入库，累计零售额 0.61 亿元，同比增长5倍，为消费市场增长持续注入新鲜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为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扎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高邀多部门联动在南岸街道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两热防控入户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聚焦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和蚊媒滋生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清零整治。专业消杀人员对辖区公共区域、绿化带、下水道等关键区域开展蚊媒消杀作业，切实阻断蚊虫传播疾病途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开展两热防控、夏季卫生健康等知识科普，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商户梁先生：
6: 街道嗰啲咧就每日都有落雷，包括嗰啲灭蚊嗰啲烟片啊。街道同埋我哋居民咧都会做到比较好。
1: 高邀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慕容国。
7: 聚焦老旧小区。

0: 地界小巷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洗脚清理和被霉生物防治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公共卫生基础，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公布，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基于肇庆四会指言指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获得全国创新实践案例三等奖。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区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是广东省唯一入选案例。8月29日，端州区黄岗街道新源社区举办了一场一起来爱住新源慈善义卖集市活动，依托社区慈善基金会搭建起公益实践载体，打通社区慈善便民惠民通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 4.75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 2.4 万吨，同比增长约 26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英国方面30日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 63%， 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蕾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各中小学多措并举做好新学

0: 期开始准备迎接学子回校。鼎湖莲花镇布基村暑期舞狮班点亮传统文化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鼎湖区各中小学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以饱满状态迎接学子返校归来。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正细致清点整理新学期教材教辅资料，有序完成新书分拣分类摆放工作，确保开学当日课本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老师们提前梳理教学计划，细化备课安排，优化课堂教学思路，做好教学衔接准备，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平稳起步夯实根基。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艳：
1: 教学聚焦了课堂体制，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0: 此外，学校还安排教职工全面清扫教室及校园公共区域卫生，开展全域清积水排查和蚊媒消杀作业，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
1: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
0: 据悉，鼎湖区各中小学校正有序开展开学前的各项保障工作，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安全有序的环境，迎接全体学生平安返校，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今年暑假，莲花镇布基村开设暑期公益舞狮培训班，面向村内9至16岁的青少年免费授课，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乡村
1: 女唱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